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此刻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根据最新发布的路况情况显示呢，那目前啊，在晋江主要街路这一块，机场连接线啊，进连接线往泉州的方向，在快到池店高速分岔口这一块呢，车流量相对较大，请各位注意，机场连接线往泉州的方向啊，在快到这池店高速分岔口这一块，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刻我们来了解几则来自于体育这块的一些时讯。体育这块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那世界杯这男篮亚洲杯小组赛这18岁以下男篮亚洲杯小组赛方面的情况。那中国男篮呢是对阵伊朗 U18 男篮啊。那在比赛过程当中呢，那中国 U18 男篮可以说是展示出了这种比较碾压式的这种优势啊，最终呢96-58战胜了伊朗队，获得了三连胜。那三场比赛可以说是赢了对手很多，小组第一的身份我们也是顺利的晋级到了八强。接下来我们的对手呢是菲律宾和叙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来关注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情况啊！2026到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结果，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中超队伍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那联赛阶段的八个对手呢，都是出炉了啊！两队的对手呢都一样，都避开了日本联赛的五支球队，并且呢将会和韩国与泰国联赛各三支球队呢来交手。那具体来看呢？那上海海港和这北京国安他们的对手呢，都有来自泰国的五里南联，来自韩国的全北现代，还有大田市民，来自泰国的泰港和拉沙乌里，来自越南的河内公安，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队。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过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后，继续来了解其他这一块的这些新闻。其他方面的新闻，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最近在这夏季的时候啊，有不少的家长啊给自己孩子啊暑假安排的这所谓吃苦夏令营这么一个话题。来自于工人日报的消息啊，那有的家长呢也是让孩子专门啊到山里面或者到农村去体验一下没网没空调的日子，专门把孩子送进这种大山，让他们砍柴喂猪挖土豆。那这样的做法其实不要小看，说好像似乎只随便找个农村都可以，但是实际上这一波操作啊，所谓的吃苦夏令营，一个人动辄要花上万元啊。吃苦夏令营热度飙升，或许呢是因为啊，在部分家长的眼中，制造一些艰苦的环境能磨砺出意志，矫正一些陋习。然而啊，这种怎么说呢，让孩子没苦硬吃的一些做法，到底能收到多少的效果，目前来看值得大家讨论。不可否认啊，家长们的初衷呢是好的，但是呢显然有的人混淆了挫折教育和没苦硬吃这样的边界啊。在成长的道路上，有的时候考试失利了，人际交往出现了矛盾了，生活技能出现了欠缺，这些都是自然出现的这些挫折。家长呢加上正确的恰当的引导，孩子呢能够做到化困难为动力。而如今啊，市面上的一些吃苦夏令营，不少呢就单纯的以制造苦难为目标，压缩食宿条件，采取简单粗暴的这些管束方式，让孩子们在炎炎夏日之下啊，长时间的在户外的来进行劳作。这种挫折有的时候带来的只能是身体上的疲惫，甚至心理上的压抑，加上啊，短期之内呢强制吃苦其实很难塑造起一个坚韧的品格，反而呢更容易去催生一些恐惧和逆反的这样的心理啊，更使得这做法的效果啊可以说适得其反。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有些孩子啊，对于劳动和户外锻炼甚至产生了长久的抵触啊。Hello。 这种吃苦夏令营火热的背后，其实怎么说呢，与一些商业机构的这种流量套路啊不无关系。面对孩子们有的时候沉迷于电子产品，自理能力又差这样的问题，一些家长啊急于找到一些特效药，而商家精准地抓住了这种焦虑的情绪，把吃苦包装成了良方，那最终呢也是用流水线的方式打造苦难体验，重噱头轻专业。不少营地的教官缺乏儿童教育心理辅导的资质，也难以应对孩子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甚至有的连中暑啊、受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进而啊，就更不要说只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受到教育了。夏令营本来呢是让孩子们增长见识的地方，但是有些夏令营啊，确实除了这圈钱之外，似乎在其他的一些效果上并没有啊，能够很好的达到。所以呢，规范夏令营市场，扭转这种畸形的不吃苦不争财的观念，也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有关部门呢，要加强对于研学和夏令营机构的常态化的监管，严格审核营地的资质、从业人员的背景、活动的方案，明确划定活动的红线，严禁撤置超出青少年承受能力的这些高强度的项目，还要禁止呢体罚、羞辱式的管理，要健全食宿安全和医疗应急保障的机制。此外呢，各大网络平台要完善内容审核，及时的甄别有关机构的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遏制贩卖教育焦虑等等这样的一些营销短视频，减少不良的信息对家长的误导。而对于广大家长而言呢，少一些急功近利和拔苗助长，建立起科学的教育观念，那这个呢也是更有必要的，是吧？教育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而非短时间的一蹴而就。磨砺品格呢，也不需要刻意的寻找苦难。日常生活当中啊，承担家务啊，坚持运动啊，攻克学习上的难题，其实都是一些孩子们啊能够接受的历练的方式。如果说要为孩子选择夏令营的话，也更应该重点考察夏令营是否契合孩子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保障措施是否完善啊等等。强行的承受无端的困苦，孩子呢可能会横生怨念，那真正的坚强呢来自于被理解、被支持之后啊，直面困难的这些底气。所以说呢，摒弃没苦硬吃的这种畸形教育模式，注重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和引导，才能够滋养他们的心灵，守护健康成长。

8:2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此时刻啊，在半点之前，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从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公积金提取的情形呢，由6项变成了9项，新增装修房屋、交物业费等等啊，可以提取。租房使用公积金啊，不再设立收入方面的门槛。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了18条具体的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在昨天发布的消息，目前呢，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的体系也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方面的消息啊，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一共呢有3000多家用人单位呢来共同参与，招聘的这需求达到2.4万人次。来自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60亿元，那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00亿啊。

来自于这中国射电望远镜建设方面的交接，由中科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项目计划呢，在2028年建成投用。那这座正在建设当中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会妥善的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等这些领域超过等等这些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一系列难题啊。

0: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这一块，那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据了解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布图片，图片中的霍尔木兹海峡呢甚至被画成了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即发文驳斥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会由我们来纠正。If my chariot will come tonight, I'd wanna end it with you dancing on my shoulder。来自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当局在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了一次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那当局呢在现场还查获了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部星链设备啊。为了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用金井对于所缴的这些设备呢进行了销毁。那此外呢，在8月12号到17号期间，相关部门呢对于涉及电信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了爆破拆除，防止这些建筑再次被用于非法犯罪活动啊。稍后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5度到33度，25度到33度。我们此时段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云南省文旅厅发布了通报。那此前呢，这央视啊总台呢也是对于云南的低价旅游团的一些乱象进行了报道。那报道发出以后啊，云南文旅厅也是随即行动起来，着手啊，要求昆明、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4个州的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进行相关的调查。那通报的结果啊，也是发现，一些这旅行社包括导游啊有违规的行为，也都处以了相应的这些处罚啊。那除了有几家涉及此事的这旅行社和导游被吊销相应的执照之外啊，还有呢，就是一些这旅行社是指定的这购物场所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那对于这8家购物场所是进行了相应的处理。那目前的这8家购物场所啊，包括有卖这个玉的，买草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啊等等，目前呢这几个购物场所已经全部停业整改了。据了解呢，文旅部门将会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和税务等等部门呢，对于案件线索还将会进一步的深挖彻查，查清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人和最终受益人，将这些人呢拉入到禁业名单，也把违法违规的线索移送至司法机关，追本溯源，一查到底，推动由个体处理向深挖完整的利益产业链来进行转变。那另外呢，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各个环节，实行全链条的重拳打击。而对于假虚假宣传、强迫交易、威胁恐吓、威胁恐吓等等这些部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将依法呢推动行政和刑事相衔接。对于吊销证照的旅行社法人、导游和购物场所负责人，将会实施进一步的联合惩戒。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炎炎夏日啊，确实有点热，那游泳池呢也是成为了各位纳凉嬉戏和锻炼的好去处。不过呢，游泳场所啊是公共场馆，存在着多种啊复杂的健康影响因素，其中啊有这个腺病毒感染，这情况呢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不多。有关医生也是介绍，腺病毒啊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常见病毒，传播的方式呢有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还有指粪口传播哈、等等。游泳池内呢，环境潮湿，温度湿度都非常适宜腺病毒的生存，再加上封闭的游泳池人多拥挤，容易直接或者间接就接触到被污染的水和物品，进而呢引发腺病毒的感染啊。那如果说腺病毒要是污染泳池的话，可能会通过接触或者是吞入被污染的水来传播，引发这所谓的泳池热。据了解呢，这泳池热学名呢叫做咽结膜热，是一种表现为急性的滤泡性结膜炎，可能会伴有上呼吸道感染和发热的病毒性结膜炎。那还可以借助手和毛巾作为载体啊，从眼结构入侵到体内啊。专家强调，腺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但是呢可以防治和控制啊。那家长呢也不分过度的紧张和担心，做好相应的这一些孩子啊，只安全防护就能够可以了。那具体措施包括啊，首先第一，选择正规游泳场所；第二呢，仔细查看泳池有没有卫生许可和水质公示，同时呢，注意检查孩子的身体呢是不是有一些伤口。那如果说要是孩子有发热、咽喉疼痛、咳嗽和腹泻这些症状的话，就不用非得去这个公共泳池游泳了，甚至还要及时的以这个就医来这解决这游泳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9:40，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我国在技术领域的两项新突破。第一个是我国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那就在今天的早上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火箭的一子级呢，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的着陆在了甘肃民间朱雀三号的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那朱雀三号也成为了我国第一款成功进入到轨道当中的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焦点是早知道。另外一项技术方面突破呢，来自于量子领域啊。一直以来呢，我们国家在这量子科学这块的投入可以说也是非常之多。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论和分析，这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呢，近期呢也是正式获得立项。这一标准呢将会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的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的空白。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的国际标准制定当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来了解来自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过去几天在欧洲的不少国家野火泛滥啊，已然是成为了大难题。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等这些欧洲大陆国家都在全力的扑灭野火，而其中啊，比利时更是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野火。比利时政府部门表示啊，那接下来呢有下雨，所以说呢，可以有助于帮助控制火势这块的一些蔓延啊。当地时间8月19号，比利时东部大规模的野火呢，已然是进入到了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呢，整体上这个野火并没有得到控制。如果天气有变化的话，这火情就会出现反复的态势啊。根据介绍，从十号起火以来，比利时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大约3000公顷左右，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呢，目前呢是在现场灭火。尽管说呢，在此后还有一波降水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是预计接下来较强的风力仍然会对于救火有比较大的一些让救火带有一些比较大的困难啊。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呢，可以说呢是地形也比较丰富啊，有泥炭湿地，还有荒原，地面呢比较松软，因而呢重型车辆呢是难以进入的。那这次救火呢就比较依赖空中方面的力量。那目前呢，除了比利时国内的直升机之外，还有来自瑞典、荷兰的直升机已经投入到了灭火作业当中。在接下来呢，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会加入到行动当中啊。

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国际时讯，说过了欧洲地区肆虐的野火，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网上经常会见的一种情况啊，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经常见，那就是在一些比如说留言的回复啊等等啊这些过程当中啊，采取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手法，或者说采取一些这种比较露骨的这种方式，使得在直播间这块引流啊或者如何如何的。然而引完流了之后，接下来这个账号有了流量之后怎么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明明你关注的可能是一个点歌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入驻甚至于说是停车场的软件，没过一段时间号也改了，内容也变了，发了内容啊全都是广告了，那这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奈啊。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没注意就不管他了，有的人呢就非要把他删掉，你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当初我们加他时他的目的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只包括像是境外运营的一些账号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收集大家账号，进而呢形成水军啊，这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便的就把这裤子就丢给了路边这捡垃圾，该放回收箱放回收箱，刚放回收袋啊，咱就放回收站。国际这一块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英国啊，这是怎么说呢，也是个离了个大谱。据了解呢，美国的有关网站报道啊，那指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期出现了一场重大的乌龙。那此前呢，有人是冒充白宫的幕僚长苏珊怀尔斯。那他呢也是这个假幕僚长呢和英国的首相伯纳姆之间啊是互发信息哈、啊、聊了很多。尽管说呢此后英国方面表示啊并没有说出什么一些机密啊等等这些事情，说了几句之后呢这英国首相伯纳姆就发现了问题的异常，但是啊出于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啊，那这件事情也很让人很担心，说这一次虽然没聊很多，但是其他时候呢，那是不是再多聊几句一些政府内部的信息一些秘密就会被泄露出去了的。

来关注中东这块局势，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啊，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由于和美国的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伊朗方面的军事态势将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报道当中说到啊，那美国方面呢，也已经排除了延长临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这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各方呢必须做好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更广泛的区域紧张局势升级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已经准备好呢，随时就艰难决策做出决定，并且采取行动。他补充说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将会发动及时而精准的军事打击来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目前的美伊谈判也是陷入到了僵局当中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进展停滞不前。那虽然6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呢，时至今日，备忘录当中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了。而当美国方面啊，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会延长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呢？那特朗普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方面严重的违反谅解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没有展开任何对话，导致对于60天期限的这些讨论啊，都完全的失去了实质意义。伊朗方面也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者实现的限制之下调整自身的政策，而将会完全的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做出决策。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四十七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啊。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阶段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5度到33度，25度到33度啊。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明天啊，可能会下雨，而且呢，从这个凌晨的时候啊，就可能会下雨了。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这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变化。那么另外呢，来自路面方面啊，请大家注意，那目前在晋江主要街路这一块啊，市区内主要道路啊，基本上都还是相对畅通，但是呢，双龙路这一块啊，在这双龙路在快到高速口的这一块呢，有堵车，请大家注意啊，双龙路呢，在这个高速口这一块有堵车，请各位注意了。九点四早知道，主播董哲，编辑陈丽，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最后呢，路况方面啊，也是刚刚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和大家说到，在和平路连西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和平路连西路路段有栈道施工，占用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三个务必和三件大事。三个务必指的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件大事指的是，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标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的青春。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

0: 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现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组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还有企业稳岗就业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视察组表示呢，有关部门呢也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的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的零工驿站，持续的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的丰富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扩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

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代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么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代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代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在这个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啊，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这相应的一些奖补啊。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啊，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高度的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针对于就业这一块，确实啊，现在呢不仅是在晋江啊，采取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一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啊，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在这近出台的这项法律啊，那也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这就业啊等等一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此时刻呢，我们实时刷播来自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提醒各位在晋新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啊，请各位注意，晋新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稍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稍后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主题内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

0: 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0: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5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计量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可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10家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那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全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啊，实现了100%的全覆盖。晋晋开发区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方案补助，在泉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商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3个1，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0000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全周期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
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一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三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制体检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说，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全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尽心尽力做好劳动保障维权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为了全面的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的促进高质量就业啊。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结合福建省内实际啊，那中共福建省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指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县市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实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总而言之，通过一系列的这措施，能够实现啊这高质量的就业，对于这个。

龙路进光路路段往内坑方向啊，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双龙路进光路路段往内坑方向啊，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羊神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走进华语乐坛初季老歌第三期。上两期我们重温了一批80年代的华语经典，那么这一期我们要把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齐放的年代，港台的原创蓬勃发展，内地摇滚破土萌芽，一张张磁带，一段段旋律，成为一代人刻在心底的青春印记。首先带来来自李寿全的《张三的歌》。

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8/2专辑当中，歌里的张三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此曲作者当年是身处异国他乡，历经生活的波折，写下了这一份对自由、对远方的向往。哪怕生活有不如意，心中依旧保有一份憧憬。同样是80年代，还有一首广为传唱的甜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句旋律很多人张口就能哼出来，这就是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轻快甜美的曲调，描摹少女藏在心底的小情愫。在当年，磁带、广播到处都在放这一首歌，也是属于很多人的夏天的记忆。同样是出自1987年由庄奴重新填词之后，最初交由台湾歌手高凌风演唱。1987年费翔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首歌曲不仅是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面。平常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来坏乐坛出记忆经典老歌系列。下面我们来听到来自齐秦《冬雨》专辑里面收录的《大约在冬季》。

当年齐秦跟王祖贤因为拍电影相识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啊，偶尔只能用电话来联络感情。那么齐秦就以此为灵感，仅仅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一首《大约在冬季》，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据说当时王杰也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面选出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的编曲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大火。我们来听来自王杰1987年《一场游戏一场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一首歌曲应该是由李寿全来担任制作人。1987年，随着王杰首张专辑横空出世，迅速的走红，王杰把人生的坎坷浮沉尽数的融进歌声。同样讲聚散离合，80年代的香港乐坛则是给出了另一种豁达的表达。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1982年 TVB 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汪明荃带来《万水千山总是情》。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

0: 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请来就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愿意。
5: 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陶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陶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在拿着25万去买纯电的 SUV，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去看小米的预期。但问题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能有一台空间更大、配置更高、价格更低的车，那似乎也不是非小米不可了。假如你也抱着这样的想法，那么最近上市的蓝图追光 S 说不定就会进入到你的考虑范围。作为这个价位的这个生力军，这台车不仅起售价22.99万，比小米的预期便宜了3600块钱，而且全系都带华为的 ADS 的5的辅助驾驶系统。但是呢，这台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实际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想要入手的话，配置又该怎么选？不少人还是有一些犹豫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就结合一下实际的体验，给大家来做一些建议啊。你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或者是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爱车，在用车养车修车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蓝图追光 S？

为啥要买蓝图的追光 S？ 我觉得啊，很多人之所以考虑蓝图追光 S， 并不因为自己有多喜欢这台车，但大概率是因为它更适合自己。你想一想，对于拿着25万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的人来说，他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是更帅的颜值设计，更大的车内空间，更快的百公里加速，还是更好的操控和更优秀的赛道圈速，又或者是更豪华的内饰和更多的智能化配置？其实对他们来说就四个字，我都想要。并不是为了性能而牺牲舒适性，也不是想为了家用舒适度而放弃驾驶的乐趣。这也正是蓝图追光 S 的吸引力，也正是这台车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比如它的外形设计，哪怕网上有很多人戏称这台车是法拉蓝，但是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像之前的小米速七，哪怕很多人都戏称叫做宝石米，对不对？但是小米速七并没有因为这种调侃而影响它的市场表现。现在的蓝图追光 S 也是一样的，大家再怎么拿它的造型开玩笑，本身也只是感觉这台车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而不是认为它丑或者是没有设计感。这一点我认为是要给蓝图的设计师加鸡腿的。再比如说这台车的其他配置啊，全系800伏的平台能带来更快的补能效率，起步就是408马力的后轮的单电机，哪怕跑高速，需要超车也不虚。

而且像试驾的四驱的版本更是配上了646马力、765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百公里加速4秒出头，这个动力呢也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并且这车还全系搭载的是4激光雷达方案的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以及鸿蒙座舱的 5.2， 能带来更好的智能化的体验。车内有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四门的电吸门，该有的舒适化配置也没有缺席。加上它的底盘用料也很扎实，直接配上前双叉臂还有后五连杆的全铝的悬架。像这次试的是顶配的四驱版，还自带的是 EDC 的可变阻尼减震和空气悬架，既兼顾了操控性，又能够带来更好的驾乘的舒适度。这时候大家去买它，其实理由就非常明显了，一个是认为这车长得很帅，自己跟它有眼缘，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不仅比小米的预期更便宜，并且呢起步就多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更大的尺寸、更大的电池、更丰富的智驾辅助硬件、支持软硬可调的悬挂等等，怎么看都更有性价比。对于花20多万的纯电 SUV 的人来说，他们怕的不是车子少几个配置，而是自己的钱都花了，结果发现很多东西还需要选装。所以呢，蓝图追光 S 也是能够给到你标配的，尽量直接标配。这也是为什么说啊，买追光 S 的人不一定更喜欢这台车，但他一定会觉得这车更适合自己。所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追光 S 开起来怎么样？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追光 S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一直觉得啊，很多拿25万去买新能源 SUV 的人，其实需求点很矛盾。他们既想要自己开着非常的舒服，又希望家里人能坐得舒服。而蓝图追光 S 这台车，我觉得就是在试图解决这种矛盾。

像在跑城区道路的时候，它就是一台开起来很轻松的 SUV， 整体的动力充沛，转向不累，加上开的是顶配版本，还自带的是 EDC 的可变阻尼的减震和空气悬架，能把路面的细碎的震动都有效的过滤掉，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都会觉得挺舒服。并且这台车的智驾辅助系统我觉得一定是要给好评的，像在城区道路的时候，有一段是要经过一条小巷子，车道非常的狭窄，也就是能够通过两台车哈，非常非常的拥挤的一条路，而且路边有各种停靠的车辆，在碰到对向来车的时候，本来已经不指望这车的智驾辅助系统能继续的用了，都已经做好了接管的准备，但是万万没想到这套系统依然稳定运行，带着走出了这段路，所以这台车在日常通勤的时候确实能够降低不少开车时的压力。当然假如想要找一点驾驶乐趣的话，蓝图的追光 S 也给到你准备到了叫做蓝擎的模式，相比市面上那些只在外观上营造运动感的新能源 SUV， 蓝图追光 S 不仅开起来有足够的运动性，而且这套蓝擎的模式还能让你有更多的参与感，像同时按下换挡拨片之后就能够打开蓝擎模式，这个时候呢，整套的座舱的氛围就会发生变化，像是仪表 ARHUD 等等都会进入到专属的主题，模拟声浪也会随之响起，哪怕原底是 P 档踩电门都会模拟原地轰鸣的这种效果，带来足够强烈的情绪价值。

实际在开着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车辆的动力和底盘反馈的变化，一脚电门踩下去，车子的动力响应更加直接，哪怕连续的高速变道或者是速度较快的去劈个弯，整台车的车身姿态依然是控制的比较稳，不会有那种底盘跟不上的动力或者是动力配不上底盘的感觉，平衡性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一点呢，我觉得要给蓝图的底盘团队来点赞。并且呢，相比其他车辆的性能模式，追光 S 的这套蓝景模式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在蓝景模式下 HUD 不仅会单独的模拟转速的指示，而且在降档叫做高转速的情况下会有明显的回火放炮声从车尾传来。再一个呢，是蓝景模式会模拟燃油车的顿挫感，特别是在加速的时候模拟转速到红区，这个时候再升档会明显的感觉往前冲一下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电子模拟，但这也是它和其他车辆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弄这些东西和功能并不是想让一台纯电车去假装燃油车，而是在动力越来越不值钱的新能源的时代给你多一些驾驶时候的仪式感，再多一些参与感。换句话说呢，以前主打运动的这个新能源 SUV 更多的是舒适和激情之间做取舍，而蓝图追光 S 则是在照顾全家人的同时给驾驶者留了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空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咱们来吐槽一下哈，哪些地方做的好像没那么好，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5: OK, are you ready?
4: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5: Come on, the number one.
4: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6: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4: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6: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4: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7: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揭晓，风景沿着车身震撼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肆无忌惮的飞跃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发生。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点啊，追光 S，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我们要吐槽的一个呢，就是这车的后轮的卡钳竟然用了一套卡钳罩，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在前轮已经用上了大四活塞刹车套件的情况下，还要画蛇添足的给后轮配上卡钳套这种东西。也许呢，在厂家的眼里这是一个很有性能感的东西，但在真正喜欢车或者懂车的人眼里，与其用卡钳罩去提升所谓的视觉效果，还不如直接大大方方地展示后轮的普通卡钳，然后做个和前轮同色的这种喷漆，对不对？

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圈胎的配置，哪怕是这台车已经全系标配了21寸的圈胎，但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前后都要做成255的胎宽，而不是前轮255、后轮275的配置？要知道，隔壁的小米预期，但凡你选装了21寸的轮毂，直接就给你换成了全轮245、45、221和后轮275、40、221的鸳鸯胎。不仅整体的颜值更高，稳定性和抓地力也是更好的，更不用说这种低品评比的轮胎能带来更强的视觉的冲击。在这一点上面呢，蓝图追光 S 搭载的是255、50、221的轮胎，确实显得有些保守了。所以下一个问题，蓝图追光 S 的配置怎么选？

蓝图追光的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这台车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这车一共也就三个配置，两个两驱版和一个四驱版，没什么复杂的地方，并且呢，蓝图追光 S 的几个核心点也并没有因为高低配然后产生什么差别，像是华为的乾坤 ADS5 的辅助 驾驶系统，800伏的高压平台，5C 的超充，铝合金的悬架，魔毯的智能悬挂，这些都是全系标配。现在全系都送的是前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换句话说，哪怕你入门版的后驱 MAX 哈，买的是这个，它也是已经叫做是一台完整度非常高的车了。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那这个入门感入门版的这个车型其实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了。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买这个入门版？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因为对于买200,000的电动 SUV 的人来说，选电池就像是以前买燃油车选发动机一样重要。而大家对于东域新盛的这个电池包还是比较陌生的，叫做东域新盛的电池包自然会有一些顾虑。实际上这个东域新盛并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牌子，它是由新旺达、东风汽车和东风的宏泰共同成立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新旺达和东风汽车合资的电池工厂，你也可以理解成车企和电池企业共同打造的自产的供应链。那整套的电芯的底层配方产线呢，是由新旺达来负责，东风则是参与整车端的这个标定的匹配。之前的东风奕派的很多车型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电芯。

那再往上的后驱的 Ultra 版，这个的配置的主要区别呢，除了标配电机门 A2 的 HUD 车载冰箱，剩下的就是电池了。因为到了这个配置啊，就开始用上了98度的十代一汽的电池包了。整台车不仅是 CLTC 的纯电续航从630公里提升到了740公里，能带来更低的续航的焦虑。而且呢，相比低配搭载的东域新盛电池来说，这个版本用的是时代一汽的电池。在很多人的眼里，宁德时代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品牌的背书，有了宁德时代体系的技术支持，自己心里接受度也会更高。哪怕单纯的就冲着宁德时代四个字，不少人也愿意加点预算去买这个版本。那并不是说东域新盛的电池包不好，只是到了20多万的价格段，大家对于电池品牌的关注度确实越来越高，自然呢也就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更熟悉的这些产品。

再来看一下顶配的四驱的 Ultra 加的版本，它的主要卖点我认为就是双电机的动力、动态四驱的操控以及驾乘感受更好的空悬。如果你对于车子的动力有更高的要求，对于车辆的驾控性能有更高的追求，那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只是想买一台既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又希望偶尔自己开起来有点乐趣的纯电 SUV， 那我觉得买个两驱高配就已经是足够了。所以呢，假如让我来选的话，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后驱的 Ultra 版，因为它在续航、电池、品牌还有舒适配置上都几乎拉满，同时价格也没有上涨太多。对于一台20多万的纯电 SUV 来说，这个版本可以说在动力、续航、配置、预算之间找到了足够的平衡点。至于这车要不要花钱去选配碳纤维运动套件，我觉得这就取决于你的审美以及你是否钱有余力啊。我觉得但凡你预算不紧张，那么能选就选，因为选完之后车子的颜值提升确实很明显。

但说这次深度试驾的这个是蓝图追光 S 之后，感觉它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台车它没有选择其中一边哈，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台只属于年轻人的玩具，也没有把自己做成一台只强调实用性的家庭工具。它更像是在告诉你，这台车可以满足你偶尔想开快一点，想要体验驾驶乐趣的这个需求，也可以安安稳稳的承载 全家出行。说白了，蓝图追光S可能不是你一见倾心的车，但很可能是你在认真考虑之后决定入手的那一台车。有兴趣可以亲自的试驾一下哈，体验一下到底感受这台车怎么样。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John Ding 说，华系车主打智驾，而二三十万的纯电轻豪华的 SUV 的小灯又对智驾不感冒，两头堵了。209说，向高和还魂。怒昂说，隧道战神肯定是没毛病。廖赫说，法兰利更顺口。法兰利精气神魂说， FUA 纯虚高16-20差不多了。12说， C 柱太厚重不协调，轮毂像汽配成后配的啊。张长说，熟悉的声音，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哈，谢谢。一伟说，轮毂失败，这么大的尺寸这个轮毂太显少了。子浩说，极客 GX 和小米预期怎么选，更关注到的是什么。 LE 说，哎，怎么非常的有意思啊，啥都好就是不给实体的按键。 VAE 说，去掉那个什么座舱再便宜一点估计会更好。老实话不多说，蓝图这种商务风味的品牌调性突然搞到这种运动风有点怪啊。玉面说，杂牌电池在看不见的地方减配严重。动捕说，真的是品牌滤镜吗？这个红色看着好简单啊。好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无论你在关注新车，还是你已经看到了心仪的车型，或者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爱车，在用车当中使用当中遇到的关于维修保养的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也可以联系到微信公众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一集。
1: 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哦，是地胶的画面。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2: 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1: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1: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3: 谢谢。
1: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在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很严重地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4: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粉丝有多少了？
1: 不多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4: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1: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鱼儿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市，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看这边，
5: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1: 大黄鱼，
6: 龙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7: 刘书记。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
6: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8: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好，好，我。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太好了。周秘书，
7: 哎，
8: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7: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8: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7: 啊，
8: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
7: 啊，
8: 哎，记住了啊，
7: 嗯，
8: 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0: 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9: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蕉乡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10: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1: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3: 总书记，
8: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2: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13: 是，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2: 而且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3: 我们也是。
8: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信。哎
14: 呀，你说多好啊！哎呀，总书记可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
3: 是，
14: 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3: 真是啊！
8: 阿桃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永春爷爷，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垦三代的人，还有垦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
3: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14: 对，建华那年。20，
3: 最小的是顾阿桃，那年他才16岁。
15: 就这么高。
3: 那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11: 还有顾阿桃他哥哥顾阿红。
3: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 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12: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2: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一万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11: 这就是飞龙湾呐！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2: 是啊，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12: 对，
2: 不是
11: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2: 是啊，
11: 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12: 炸药炸的。
11: 不要啊！
2: 慢，
11: 怎么回事？
3: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2: 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3: 阿红、阿春，跟我迎上去。
11: 好，来。
15: 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3: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2: 怎么了？
3: 老伯伯，
15: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3: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11: 是啊，
2: 是。
3: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15: 青年垦荒队。
3: 对呀、啊，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15: 哎，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
3: 老伯伯，你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11: 就是啊，
3: 对，
15: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3: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2: 是的，
3: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郭阿桃，
2: 阿桃，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16: 地雷！
2: 啊，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3: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2: 队长，
16: 郭阿桃，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接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5: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3: 是，刘海生、张南杰，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11: 是，
15: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2: 好，我们走。
11: 走，
15: 跟我来。
2: 阿桃，阿桃，
3: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不要动，当心踩雷。
11: 别动，
3: 我这就过去。
2: 阿桃，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
11: 阿桃，
3: 你别动，你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11: 不行啊！
2: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
3: 垦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2: 你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
16: 郭阿桃，别怕，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11: 阿桃。
12: 哥，林队长，阿春哥，你们千万小心呐！
3: 你们非要过来，那就跟在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埋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11: 好，
3: 郭涛，我们来了，
2: 你别动，
3: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16: 林队长，阿涛，你要稳住，
11: 千万别乱动啊！
2: 阿涛，你别动，
3: 踩着我的脚印走。
16: 好，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亮，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引爆了，
5: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6: 知道了，归队。
7: 是。是。
6: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

0: 讨厌！你们怕不怕？
1: 不怕。
0: 怕不怕？
1: 不怕。
0: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林队长，
2: 有，
0: 请你领誓。
2: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0: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
1: 好，
2: 谢谢前辈们，
3: 谢谢前辈们。
4: 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因为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5: 妈妈呀！
6: 看到我的帆板了吗？
5: 怎么
6: 会看不到呢？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
7: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拿回1-2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
6: 全国冠军呢？
7: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8: 你，拿全国冠军？
7: 对呀。
8: 有可能吗？
7: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纯属内部交流，不可外传的。
8: 知道。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
7: 明天就走。
8: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7: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不打无准备之仗嘛。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9: 刘书记。
0: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
9: 刘书记，大陈岛的翻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3个字啊。
0: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9: 我们一定努力。刘书记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0: 你说。
9: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到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0: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
9: 刘书记，那是因为
0: 不用解释，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翻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
9: 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在家收拾行装，后天。

0: 我们就出发了。
1: 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
2: 哦，喂，你好。什么？好，我看一下。
3: 四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三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9级，浪高3米。
2: 台风来了。
1: 哎，海波。海波，你去哪儿啊？啊，
2: 岛西，飞龙湾。
4: 大陈岛最大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通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5: 哟，刘书记您来了。
2: 陈旭啊，
5: 哎，
2: 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哎呀，
5: 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2: 确实没有问题。
5: 哎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地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2: 年底之前？
5: 嗯，
2: 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5: 能行。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书记，放心吧。
2: 那你也得盯紧了。
5: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2: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5: 嗯，
2: 陈厂长，
5: 哎，
2: 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5: 好。
2: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5: 是。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2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4: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2: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型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板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6: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12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10级左右，浪高4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2: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7: 刘书记，
2: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7: 好的。
2: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7: 哎，
2: 散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一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古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版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泉州方向两车刮蹭，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小青想要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你想看到自家孩子开窍的样子吗？相信所有家长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孩子开窍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是成绩变好，是变得懂事明理，还是突然像换了个孩子呢？作家陈丹青曾经说，一个人的相貌在最高意义上便是他的人，正所谓境随心转，相由心生。孩子开窍后最先变化的就是外在的面相，因为面相与先天颜值、遗传无关，它是一个人精神状态与内在能量最真实的外在流露。开窍后的孩子，五官还是那副五官，可是眉眼、神态、气场已经截然不同了。如果你家孩子也有这些面相，那么恭喜你，那是孩子开窍的征兆喽。

首先第一个就是眼神活了，非常的有神采。网上有一位妈妈分享了她家孩子的这个变化过程，她说大概是10年前，我的儿子8岁左右，很突然的一个晚上，他在背古诗时抬起头问了一句，妈妈，这首诗是想表达什么呢？我也抬头和他对视，当时的他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充满了求知欲。我脑海里瞬间就出现了一句话，这孩子总算开窍了。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开窍前后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在8岁之前，我儿子也算是一个乖孩子，但总觉得少了一丝灵气。背古诗时，眼睛总盯着天花板或者地板。你问他，这首诗讲了什么呀？他只会照本宣科地回答。又或者问他，你们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只会复述，老师很好。我一度焦虑孩子的智商和未来，但如今他变得会主动思考，会用自己的理解去感知周围的人和事。而诸多前后变化之中，最直观的信号便是孩子的眼睛变得有神了。这样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我家孩子的身上。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天生坏种男孩航航，他小时候呀性格乖张，满口的污言秽语，甚至还撒谎，用粗鄙难听的语言骂救助者。镜头里的他眼睛十分涣散，眼神也带着明显的躲闪呆滞。可一年后，我又刷到他的视频，发现航航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和之前性情乖戾行为粗鄙的样子不同，视频里的他看起来举止得体，谈吐有度，特别是那双眼睛褪去了迷茫躲闪，变得澄澈而坚定。在面对镜头采访时，航航也变得豁达，仿佛开了智一般，能够坦荡平静而理性地讲述着过往的一切。中医曾讲，目者心之识也，心者神之舌也，意思是说眼睛是心的使者，心是神的居所，精神统摄于心，其外在表现则在眼睛。一个人当他心里有了光，神智开了窍，眼睛才会变得有神。放到现实里，你去观察身边的孩子，如果他眼神不再游移，开始聚焦，开始变得炯炯有神，如果他的注意力开始回归，眼睛里总带着好奇与探索，懂得思考事情的本质，别怀疑，这是孩子心智苏醒了。

第二点就是嘴角翘了，没有苦相了。我最近刷到了一位博主，叫做轻松宝贝，他家有一个魔丸儿子，暴躁多动，性格恶劣到撕毁同学的作业，用筷子抠妈妈的手，稍有不满意他就立刻对父母大吼大叫，顺手砸毁身边的所有东西。遇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家长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暴力打骂。但是博主顶着家里长辈的反对，给孩子办理暂时休学，开始亲自教导孩子。一是给孩子立规矩，不管孩子是撒泼打滚还是哭闹不止，规矩就是规矩。二是给孩子做感统康复训练，从挑豆子、跳绳、剥蒜、端碗筷，博主投入了大量的正向陪伴。五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曾经暴躁失控的小霸王变成了绅士体贴的小小男子汉。许多再次刷到男孩视频的网友都说，连面相都变了。我也翻出孩子前后的对比视频，颇为认可网友的说法。紧皱的眉头松开了，脸上凶狠的苦相褪去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嘴角会自然上扬了。评论区一片赞叹，可我却知道，这其实就是孩子开窍了。一位当心理老师的朋友曾经给我科普过一个面相反馈假说，他说，一个人内心越安定，面部就越舒展。就像上面的男孩，他能从一脸苦相变成微笑脸，其实呀，并不是玄学面相，而是神经、心态、神智给面部肌肉带来的共同改变。其实呢，在我的身边也有类似的故事。班上有一个小男孩，每次考试后，只要成绩不好，脸就僵着，嘴角向下耷拉着。无论周围的老师怎么安慰，他始终沉浸在自己考试失败的难过当中。但今年我发现这位学生变了，开学月考成绩里，他的成绩下降了很多名，任课老师十分担心他的状态，于是联合几课老师一起去安慰他。可一看他脸上带着笑容，神态看起来泰然处之。见到老师后，他居然还自我安慰起来，老师，我想通了，一次考差不代表什么，下次继续考就行了。办公室老师听

云口都私下说，呀，这孩子气质变了，看起来一股稳重的劲儿。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本书当中有一个观点，在喜悦之中面容舒展，在悲痛之中面容沉滞拉长。一个嘴角上扬的孩子心态一定是平和的，而心态平和的孩子一定也是智商占领高地的，因为他心里某道坎儿、某个心结、某个纠结，哎，突然通了，脑子里的迷雾消散后，看待任何事情的视角就变了。但这其实不是什么天生的本领，而是孩子开窍后才有的表现。

第三点就是下颚紧了，不怯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学霸孩子，他们的行为举止甚至外貌会趋于一致，比如肩膀自然下垂，下颌松弛往后缩，说话时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挺胸。我们经常总结这一类孩子呢，是开窍了，而他们也充分具备开窍后的特征，那就是自信、成绩好、聪明、大方，但并非只是发生在生活中的偶然现象，而是大脑开窍带来的躯体改变。当一个孩子开窍后，他的身体系统会不由自主地朝着同类孩子的动作、表情、言语改变，久而久之，这些行为就变成了所谓的学霸相。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位网友分享的他的一段童年经历。他说，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特别在意周围人对我的评价、看法和态度。每次和亲朋好友聚会时，只要他们开始评价我，我就会下意识地咬紧牙关，既害怕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不好的言论，也害怕他们对我寄予过高的期望。上初中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别人的评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呀。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再次听到亲友们的评价时，内心毫无波澜，而我的面部肌肉

也松弛下来，和任何人说话都能直视对方的眼睛，或是参加任何活动，一改从前唯唯诺诺的状态，能够自然地收紧下颌，变得不怯场，也不怕事儿。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开窍这个词，只觉得整个人身心都开阔了起来，人也变得愈发的自信。在传统的相学里，下巴被称作地格，古人认为下颌象征一个人的定力和毅力。类比在孩子身上，下颌越稳的人心性越稳，而心性往往是由心智成熟度影响的。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家孩子开始收紧下颌，从容且淡定地应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时，请偷偷地窃喜吧。因为呀，这种状态说明他多半是开窍了。只有开窍的孩子，他才会在面对紧张时、困难时，他不会去紧张，做到脖梗的肌肉放松而平稳。也只有开窍的孩子，面对困难时，内心会安定平和，敢于迎难而上，对待事情拥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笃定。

这几年网上一直有一个话题，为什么我家孩子还没有开窍呢？里面的家长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炫耀自家孩子开窍了，成绩好，性格好；一种是父母焦虑不已，怎么还不开窍？怎样才能开窍？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首先，父母们焦虑的是怎么还不开窍。从脑科学的生理机制来看，开窍不等于成绩突飞猛进。真正的开窍分为两层，一层是心神开窍，也就是思想、情绪、看待外界的模式发生改变，逐渐变得成熟稳重；一层是随之而来学习上的开窍，就是人们常说的突然变得上进，学习成绩变好。当然，这也有先后顺序，一般是心理先开窍，进而学习上也逐渐有了蜕变。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不必过度焦虑，当孩子完成心智上的觉醒，学习层面的通透，便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

0: 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5: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安平路红滨路路段往南岸方向两车刮蹭，占用左侧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作为家长要先爱自己再爱孩子。在网上看到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呈现年级跳级的趋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检出率在逐年上升。在被确诊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当中，53.85%有过休学经历，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仅为13.74岁。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例子。前段时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休学孩子的

深度报道。报道里记录的十几个家庭，孩子大多是十几岁，本该在校园里正常上学，和同龄人一起成长，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件事，休学。离开学校后，他们把自己关进房间，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我逐字读完，心里很沉。那些休学的孩子，我们该拿什么去接住他们呢？

说实话，在当代社会做孩子很难。我家对面呢是一所小学，晚上九点多，课外辅导机构里还有一点倦容的孩子在埋头学习。他们每天朝六晚十，学习时间几乎是成年人工作日的两倍。在学校，他们承受着日复一日的考试焦虑，课余时间则被题海和补习塞满，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喘口气儿。南州的报道里有一个叫艾妍的初中女孩，她热爱厨艺，能做一手漂亮的中西美食，画画也好，还是戏剧社的主力。但在学校，这些都不算数，唯一算数的是成绩。老师每天都在说，考不上好高中，人生就废了。成绩的落后让艾妍活在压力和自我否定当中，她害怕父母失望，也在意身边每一个人的眼光。在现实中，艾妍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群体。他们面临的压力远不止分数本身，还有分数背后那一套隐形规则。不被认可的兴趣，被忽视的情绪，被一张成绩单框住的自我价值。学校已经让人喘不过气儿了，而很多孩子回到家还会遭遇来自不成熟父母的无意识的伤害。南州的报道中有一个叫珍珍的女孩，她曾经因为不愿去某个超级中学被父亲打，所以呢，另外一个孩子也是有同样的一些遭遇，他的父亲情绪不稳定，容易暴怒，母亲成天向他倒苦水，他被迫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照顾着父母的情绪。当一个孩子在学校被否定，在家里被消耗，无处可退，也无处可逃时，他就只能退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休学是他用仅存的力气为自己找到的最后一条路。

房间里的孩子暂时安全了，门外的父母还站在原地，他们曾拼命加班挣补习费，不辞辛苦地接送孩子，无非是希望孩子能有个好成绩好前程。如今孩子突然休学，是对父母呢同样也是沉重的打击。一方面他们很难找到通用的解决方案，孩子停罢后，父母往往被一连串疑问包围，孩子到底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做心理咨询，每个专家说法不一，该听谁的呢？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休学原因也各不相同，没有一套通用的办法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哪个专家能通过一两次见面就给出笃定的结论。更让父母无力的是，很多孩子根本不愿意走出家门，他们怕医院，怕被当作精神有问题的人，连试都不愿意试。另一方面呢，很多父母感觉自己被迫成了罪人，当孩子拒绝尝试时，有的父母转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向身边人倾诉，学习心理学课程，甚至去做心理咨询，出发点是好的，但过程中却很容易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南州报道里有一位母亲叫程青，儿子休学后，身边时不时有人问他，是不是孩子营养没跟上，是不是你平时太强势了。在咨询室里，治疗师按照流程回溯孩子的成长经历，也会追问他是否做过可能影响孩子的事儿。这些问话未必有恶意，却让本就焦虑的程青听出了责备的意味，他感觉自己得到的更多是否定和质疑，而不是支持。程青的经历并不特殊，每一个休学孩子的父母都可能经历类似的循环，被审视，被分析，被归因。客观来讲，孩子休学的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把所有责任压给父母，对他们却是不公平。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审判，而是有人能够真正看见他们的无力与疲惫，理解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找到走下去的力气。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那个孩子，被排名推着走，被期待压着跑，一次考试失利就觉得天塌了。如今我们成了父母，又无意识中延续着这份焦虑，不断付出，深夜自责，反复问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苦其实是同一份苦，只是我们换着角色走了两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学会共情自己的苦，好好爱自己。毕竟我们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孩子的父母。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这句话是孩子出生两三个月的时候。其实孩子每天都在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又想成为完美的妈妈，没有成为的话内心就很愧疚。其实呀，我们完全可以放下这个执念。父母在爱孩子之前呢，要先学会爱自己。当我们把全部精力压在孩子身上，孩子便背上了两个人的重量。我们越焦虑，孩子越窒息；我们越用力，孩子越无力。学习这件事也是一样，如果父母把重心完全放在孩子的成绩上，失去自己的生活，孩子感受到的便不只有爱，还有背后层层叠叠的期待与压力。当这些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时，厌学便可能悄然发生。我们需要先稳住自己，安顿好自己的情绪与生活。只有先学会共情自己的难，好好爱自己，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共情孩子的难，好好的去爱孩子。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鼓励孩子休学，如果孩子能在学业上一帆风顺，自然是好事。我真正想说的是，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同一把尺子。有些孩子天生就喜欢坐在课堂里学习，而有些孩子的天赋和兴趣恰恰生长在书本之外，分数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个世界很大，容得下不同的活法。当那些不擅长学习的孩子选择从学校退回来，这不一定是失败，而可能是一次暂时的停靠。在停靠中，他们依然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必太着急，人生很长，容得下等待。无需太焦虑，路在脚下，也在时间里。陪着孩子慢慢走，有时候比推着孩子往前赶更能抵达远方。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市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陈代双龙路乌桥路路段往吴越方向两车刮蹭，占用左侧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清

0: 主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5: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0: 晋江发展，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那么七夕节在闽南这个地方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叫法，叫做七扭麻行。那么今天呢，在当天闽南家家户户会备好像糖果还有鲜果花粉以及脂粉妆奁，来敬奉护佑孩童平安的七娘妈。而且呢，关于这个七娘妈生哈，在闽南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民俗，也随着我们的闽南人就是去到各个地方，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的这种民俗，也成为很多游子们的乡愁记忆。那今天呢，我们也结合闽南的七夕传统民俗，特别邀请到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与当代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接下来我们来请出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杨老师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还是非常的看重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七夕节，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有关于这个七夕节的一个文化还有它的历史由来。

0: 关于这个七夕节，其实知道的人也是很多了啊、这个基本上都知道这个纪念这个牛郎织女啊、这个相会的这一个节日啊、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这一个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传开了，好像也是误解一点的，就是叫做什么情人节咯。其实这个根据传统的来说，跟这个情人这个爱情这一块呢，其实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主要就是这个纪念这个牛郎跟织女的啊，他们的一段美好的婚姻啊。
1: 嗯嗯，
0: 那其实这个七夕节很早就有了啊。古时候呢，主要就是对这个星星的崇拜啊。在汉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开始一些什么呢？穿七孔、穿针，然、哦、开金胸的。这个最早的其实是一个乞巧活动，
1: 乞巧节
0: 啊、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妇女啊，祈求保平安这一个索巧啊，这里面的节日基本上都是你的，所以早期就是叫做女儿节，
1: 嗯嗯，乞巧节、女儿节、七夕节哈、
0: 啊，主要是这一个。那后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青年男女就把它当作情人节，当然这个也是好，
1: 也无可厚非、
0: 也是好。但是呢，从传统的来说，跟这个爱情其实不是很直接关系，
1: 嗯嗯、而是后来演化变化而成哈。
0: 对，那主要就是我们要看重里面的这一个文化的精神哈，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哈、其实要真正的这一个要深度去了解、不然的话，因为传来传去，我们传统文化也要这个弘扬，也要传承啊，这个一些优秀的这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化，这个要传承下去、
1: 嗯，
0: 那我们就要了解里面的内核，
1: 嗯
0: 啊，那当时这个从古时候主要是这个传说牛郎。啊、他以前就是他做人很忠厚老实、当时呢他的父母亲很早就去世，所以他跟哥哥嫂子、这个相依为命，就靠在一起。那就是因为传说当中这个他的嫂子、大嫂的时候呢心胸、比较狭窄、而且呢一直想要挑人这个牛郎、那所以当时呢就会一直挑人他，最后呢这一个传说有两三种，一种就是说他家里面有一头老牛分给他，其他的都不要给他了啊，就霸占，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传说，就是当时他家里面有九头牛呢，因为有牛有大的也有小的、算起来有九头，叫牛郎去山上去换牛，
1: 对
0: 啊，而且跟他说这次是九头牛啊，你要等到十头啊才能回家。其实他的这个大嫂就是想要刁难他，不让他回来，主要是这一个意思。那当时呢，他牛郎就去赶着这个牛去山上去换牛的时候呢，那就很伤心，而且一直不能回家。那他就突然间在山林里面就走来一个老人啊，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这个问他是怎么回事，牛郎就把他这个 自己的一些事情哈、嗯哦，就现在他遭到这个大嫂的这个谴责赶出来哈、哦，这把这个过程跟这个老人家讲一下。那讲完以后呢，那个老人就跟他说了，这个没关系，说这个大山里面的森林里面的那边啊、哦，有一坨这个老牛，但是他生病了。
1: 嗯、
0: 他说你把那一坨这个照顾好。照顾好了，那加上你现有的这九头，那就刚好就十头
1: 了，
0: 啊，就可以回家了。
1: 是，
0: 那他就真的到那边去看一下，真的有一只这个老牛。老牛呢，去的时候是腿脚哈、啊、不方便，就走不动。
1: 嗯
0: 啊
1: 嗯，
0: 走不动。那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很可怜了、啊，他就拿这个草给他吃了，还有呢，这个帮他治疗这个脚哈。那其实从传说当中，他这一头这一个呢，
1: 不是普通的牛
0: 生病的啊，生病的牛其实不是普通牛，
1: 嗯、
0: 它是天上的啊金牛星。
1: 嗯
0: 啊，这个被贬下来
1: 的，
0: 那摔下来的时候脚摔断了，是这样的。那这一只老牛呢，反而会讲话啊，讲出说，他说他这个腿脚不方便是摔下来的，他需要什么百花草里面的这个雨露啊，水呀 啊去洗啊，要洗一个月才能这个站起来。
1: 对
0: 啊，那牛郎呢照着这一个方法去做啊。做的时候，那真的就走起来了。
1: 嗯嗯，
0: 走起来的时候，他就有十头牛了，就马上就赶回家来了，很高兴了，是这样的。但是来的时候呢，他的大嫂还是什么呢？不甘心，还是一直挑战他。是这样的，
1: 其实目的并不是说让他一定要有十头牛哈、
0: 啊、
1: 而是为了、就是、
0: 要把他赶出去。
1: 对对、
0: 是想要把他赶出去，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一个呢，牛郎这么的遭遇哦，这个老牛他这一头其实不是一般，不是一般的牛啊，所以他看在眼里，他就知道，他就一定要帮这个牛郎来这一个。抵抗啊，还有呢，还要帮助他，
1: 是
0: 这样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哦，他就这个突然间跟他讲了啊，刚讲说这个再过几天哦，某某日啊，那个山上哦，拐过去那边森林里面有一个这个水湖啊，很大。那他说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仙女来那边游泳哈、啊、沐浴，他说到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这一个女孩子会来找你，他这个牛郎呢就照着老牛讲的这样哦，他就去看一下。那真的哦，去的时候烟雾缭绕啊，那就是天上挥下的这一个七朵这一个彩云呐、啊，那下来的时候，真的有七位仙女啊下来这个游泳沐浴啊。那来的时候呢，牛郎那个时候也不敢这个走近呐、啊。那但是最后呢，老牛跟他讲说，他这个会帮助他，也是说他的这个幸福的这一个时期也快到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可能适婚年龄、
0: 啊就是、
1: 对婚配的问题、
0: 就是这一个呢，按照这个老牛讲的去做。老牛跟他说有一个穿粉红色的姑娘啊下来的时候，这你要把这一个粉红色的这一个裙子吧，把它拿走啊！你看到就把它拿走啊，这样就好了。他就这一个姑娘就会这个美女哈、啊，就会找这一个衣服，就会找来、走来走找他，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他真的这样做，真的这样做的话，那这一些仙女他洗完澡他就要上天了，但是呢，只有最后的一个。他那一件衣服被牛郎拿走了，所以没有衣服就走不了。最后 这个牛郎又出现了，就是看见这个仙女啊，在那边发呆。最后呢，就是他就跟他讲啊，说他的来历怎么样，这一个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这些原因咯，哈、啊，等来龙去脉跟他讲。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牛郎很忠厚，而是很老实的啊，那忠很真诚啊，这一个仙女呢，就慢慢的两个就动了情了，所以就有爱慕的之心，所以两个就在一起，是这样的。因为织女也是在天上织这个银霞啊，银霞这一个衣嘛，这一些的时候，她也是很勤奋勤劳的，所以真的一看到这个牛郎的时候也很动情了，是这样的呢，所以就跟着牛郎回家了，那就结婚了，再过几年呢，不久就生下了两个孩子了，是一男一女，是这样的。那就因为这样，他下来没有回去，那这个其他的仙女回到天庭那边，那就我们这个天帝就知道了。知道的时候呢，就很生气了，就派这个天兵天将来，这个把这个织女把他整个抓回去，是这样的。那抓回去的时候，再说牛郎当时救了这一个老牛，老牛有跟牛郎有说，他说他也很老了，以后呢，他死掉的时候，可以把他的皮剥下来，哈，到有一天他会这个救你，是这样的。那所以呢，说完那一个老牛真的就去世了，就死掉了。死掉他牛郎心很痛啊，痛心啊，就是也是按照这个老牛讲的，这一个把牛皮剥下来啊。那真的这一天呢，这个织女被天兵天将抓回去的时候，他回来哦，看见这个情况，就马上把这个牛皮披在身上，那挑着这两个孩子就去追赶这一个天兵天将，把织女拿回去的时候，他就追。那真的哦，动作还是挺快的，因为神的保佑了。啊，那就真的要追追追追到天上，快要到的时候呢，那天帝跟王母娘娘的时候呢，看到这样的时候呢，那王母娘娘就马上把这一个金针啊，这插在这个头上的这一个拿出来，就在他们织女跟牛郎的两个之间，马上画一条这个横线。那一画下去呢，就变成了一个滚滚滔滔的银河，所以在天上的，现在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看到天上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条银河，经常这个天空晴朗的时候看上去也真的是看得见的，所以一画下去，那变成了滚滚滔滔的天上的银河，那两个人哦，有情人就这个分开了，那分开的时候呢，就是很伤心啊，就会很伤心。所以呢，那个时候，天帝跟王母娘娘看到他们两个有情人这样的，很可怜，也是很动情嘛，所以呢，就允许他们两个每年只能相见一面，因为已经有这个两个小孩了，所以这个真的哦也是很可怜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允许他们两个每年七月初七，那一天刚好是七月初七，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一个七夕节。那他们相见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动情嘛，所以感动了这一个喜鹊啊。我们 这边闽南很多这种喜鹊，
1: 可以叫波希啊。
0: 那就是这种喜鹊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了。我们在民间有听到。

0: 喜鹊在叫的时候呢，就感觉有好事了，
1: 对，
0: 啊，有好事了，
1: 嗯，
0: 所以那个喜鹊当时就是什么呢？也很动情，所以全部飞到银河那边，
1: 嗯，
0: 自己一只接一只搭起了一个桥，这个桥就是因为因为很多喜鹊去什么呢？一只一只这个咬来咬去。连成一大片，所以让牛郎跟织女踩上去的时候呢，踩到这一个喜鹊的这个身体上面去，所以两个去见面，
1: 是这样的，太动人了
0: 哈，
1: 啊，是。
0: 那这个真的哦，天地哦，很感动啊，
1: 对，
0: 这个是一段佳话，
1: 嗯，
0: 但是在真的我们闽南这一带，这些喜鹊就是在。今天刚好是七月初七嘛，
1: 嗯嗯，
0: 今天就是七夕节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到这个时候，这个喜鹊真的没了，都跑到哪里去？跑到天上银河那边，就是今天晚上啊，也是要跟这个牛郎织女要为他们帮助搭这个桥，
1: 是
0: 啊，所以呢，喜鹊经过了今天以后，今天的七夕节以后，头上的头毛，包括这个身体上的毛，都会脱掉。
1: 是，
0: 那传说就是，牛郎织女踩上他们的身体，所以踩到怎么呢？这一些毛脱掉。
1: 嗯，
0: 那真的哦，这个鸟类的生灵，也真的这个时候，它这些毛会换。
1: 哦，换毛，
0: 换，
1: 啊，
0: 毛，
1: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它跟物象也是紧紧的链接在一块哈。
0: 啊，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七夕节这一个佳话，说起来也算是很动人呐，
1: 啊。对，虽然是传说哈，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有做一些联系。您比如说，我们提到说，哎，这个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刚才我们杨桂林老师讲了，其实它本意并不是情人节，但为什么会被现代人就是延伸为情人节？可能也是被这段佳话所感动，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种寓意吧，哈。
0: 这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就是两个。人的爱情的这一个恩情变成亲情，啊，这一个呢就是真的表面上是这一个感情的这一个问题啦，但是在这个节日啊，叫做传统节日的这一个传播和弘扬传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有
1: 还有其他的
0: 文化内涵，啊，
1: 对对，
0: 有文化内涵。那其实呢，七夕节全国都有，不止我们闽南，
1: 对对，
0: 但是呢，习俗都有不同啊，就有自己的这个地方特色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闽南的那这个传统节日里面的。就有很多了哈，闽南的这个七夕节的主要的核心，主要还是敬奉七娘妈。
1: 嗯
0: 啊，因为呢，在这个七娘妈的时候呢，其实
1: 是不是女性的一种品德哈，啊？
0: 对，其实也是七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敬奉的时候呢，就多一般都是以七。这一个数哈，啊，来什么呢？来做事，比如
1: 说，
0: 嗯，
1: 比如说民间的祭品
0: 啊，有的地方还要用纸这个扎起来了，用纸做出了那这个花轿了啊，要七个花轿了，还有呢其他的，比如说花喽，七朵哦，比如说我们闽南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的就是今天。敬奉七娘妈的时候一定要有的就是这个糖果啊，还有呢就是什么豆腐啦，最重要的就是香饭，啊，都要七碗啊，因为七位仙女啊，这一个其实不是敬奉这一个单单一个，是七个，
1: 不只有这个七仙女，这个织女，
0: 还有点香的时候还要七根 啊，七根这一个香啊，还有呢筷子还要七双，
1: 嗯
0: 啊，所以一般都是以七为单位，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是民间的这个七娘妈，她指的是七仙女，七位仙女哈，
0: 对
1: 对，
0: 那我们最重要的这一个特色都知道，七夕节要吃糖果。糖果，那糖果我们这里边的糖果跟我们冬至的这个汤圆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汤圆是有汤的，那这个糖果一般都是没有汤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形状特色就不一样了，
1: 像一个笑脸，
0: 像一个笑脸，而且呢它个有一个酒窝，那个酒窝因为圆圆的缩螺圆的哈，那就中间用指头按一下，就是中间凹下去了啊，凹下去。那凹下去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有笑脸啊，一见到的时候这一个脸部就很开朗的这个意思。其实按照以前老人家在说的这一个糖果。最重要的就是说，今天特别是晚上，经常这个牛郎织女相见的时候，很感动啊，
1: 落泪，
0: 他这个落泪，
1: 是
0: 那对的，这个是用这个酒窝来
1: 兜住眼泪
0: 啊，对，就这个意思。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有一些吉祥的意思说。因为糖果会糯米做的，会粘呢、
1: 粘住、
0: 粘住的时候呢，就是说，感情好合咯，永远不能分开咯，就这个意思咯。那有的做生意的现在就是，念那一个吉祥语咯，什么这个糖果会粘咯，把金钱咯、财富咯，把它粘过来咯，有这样的说一些好话去套进去。
1: 闽南吉祥话。
0: 其实我们里面的文化内涵，它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酒窝，牛郎织女两个落眼泪。就是把它
1: 兜住，其实也是有一种积极向上哈、乐观开朗的一种态度。
0: 对，这是一个。另外，当然，他虽然这个流眼泪的时候，他是高兴、激动，
1: 对
0: 啊，所以才会流下来的。那糖果是甜的，甜的时候
1: 希望甜甜蜜蜜，
0: 甜甜蜜蜜，而且我这个换心甜嘛。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是，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中国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6或当地营业厅。
1: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甲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1: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又到了我们传统文化与家庭发展传承系列的直播过程当中，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五期，今天也是结合这个七夕节哈，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杨桂林老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分享一条杨桂林老师所写的有关于七夕的闽南四句。闽南吉祥话七夕节，作家杨桂林。七月初七七娘生，结花歌颂捧婚摆丧宾，甜果特色芳果甜，也要五米来三天。先看七娘求宝贝，忽悠比悠大吉利，应有儿童着先看，短通习俗有真多，新婚摆开是习俗。保庇平安好生育，十六号就洗开头，中大成人真正熬。明月光辉。

0: 水照庭前，七巧乞求好姻缘。有情有义心相连，天缘卡合伴心田。寂寞结伴来乞巧，心共通灵有乞巧。天顶云和促友会，牛郎织女断佳话。七牛丹是真正贴，断通十相有特色。青花石花着准备，香甜糖果有意义。习俗文化有指示，祈求平安大吉利。情人节俗明心意，美好人生大大志。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条闽南四句呢，是由杨桂林老师所创作的有关于七夕节的地方民俗，也是满满的有关于我们泉州啊等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哈。杨桂林老师，哎，在写这个闽南四句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有融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些民风民俗，对不对？
1: 对，就这一个四句当中，我就把它概括了这个我们闽南的主要的一些特色。
0: 嗯，
1: 比如说这里边敬奉这个七娘妈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今年结婚，新结婚的还没有过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什么呢？
0: 特色啊，
1: 拜哈，要拜七娘吗？哦，是这样的，
0: 是有一个节点，对不对？
1: 这个一个节点，就是只要结婚还没有经过这个七月初七的时候就算了，也叫做新契这一个七娘吗？是这样的，这个是女的成年的
0: 啊，成年人，
1: 因为要保护这个她的好生意啊，身体健康，保护这个她在。这个以后生孩子这一个意义
0: 有一些比喻，
1: 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边哈，保护它的生意。
0: 对，哎，这个也是有联系到您刚才讲到说，哎，这个七夕节如果从传统的意义，它更接近于乞巧和女儿节，所以七娘妈她对于这个女孩子哈，在求姻缘呐，还有以后生育以及她的子女方面，其实她是有点比喻妇女儿童的这个概念，是不是？
1: 对。而且呢，包含着这个七娘妈的时候呢，她就要保佑这一个女人呢，聪明哈，所巧叫做乞巧这一个了啊，这个是结婚，在接下去的时候就是生孩子，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经过这个七月初七，今天的还没有经过这个节日的时候，也算是
0: 新契
1: 啊。因为不管男的，不管是女的，只要是新出生，
0: 新生儿
1: 啊，新生儿都是要这个认契这个干妈啊，这个七娘妈就是会保佑小孩这个婴儿
0: 健康快乐成长，
1: 会健健康康，保护他什么的平安无事。
0: 这也是闽南的一个特色，
1: 这个是这样。
0: 对，
1: 因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比如说在我们闽南这里边，以前呢，很多男人都要到海外下南洋了
0: 漂洋过海，
1: 漂洋过海是这样的。那只有家里面的老的老那个小的小，是这样的。再说当时主要就是这个医疗的这个条件，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所以呢，这就敬奉这个七娘妈，就是心理跟精神上的寄托。
0: 对，
1: 说这个她会来保佑比如说小孩这个平安无事啦，而且小事那就拜拜，那真的还算是有灵的，那好起来了，就是我们这个七娘妈她的干妈嘛那就来保佑。这个精神上的寄托，这一个也是很什么呢？也是很好的，
0: 是
1: 这个哈，是一个。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哈。那现在因为医疗条件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有一些作用啊，意义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对，这个是会，但是它的主要 内核的精神，这一个很重要。

0: 积极向上的，
1: 我们就有积极向上，比如说小孩新出生了，那就已经拜去这个为干妈，他就会什么呢，就会保护他16年到16岁
0: 再洗气。
1: 那到16岁的时候，那又个另外一个习俗了，就我们这里边，特别是闽南这一边，很多都
0: 成人礼
1: 做这一个16岁，做16岁很多。
0: 16岁其实是成人礼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成年礼。
0: 你说的这个成年礼跟古代的像那个什么官礼啊、祭礼，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1: 是，那是成年哦，不是成人礼。成人跟成年就不一样了。成年就是年龄到了这个16岁，已经比如说各方面都可以独立了，也可以说已经成年了，也像大人一样了。这个。自己去做主了啊，有能力，也有身体，也健康也好了。我们当时特别是当时在农耕时代，16岁，就要去
0: 承担家里面
1: 的一些事情，而且呢，农耕时代都要到山上去劳动了，
0: 要干活，
1: 还要干活了。而且呢，不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还要为家庭来进行的分担，比如说经济也好了，劳动去做一些重活了，这个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轻有为啊，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16岁内”，16岁以前的这16岁内。这个饭是不好吃的，这个内是好吃的，16岁以后饭就不好吃了。因为哦，吃完以后要去劳动，要去干活，要为家庭、为父母亲这个分担一个
0: 养家糊口，
1: 这个重要的一些事情。
0: 对对，我们闽南语叫做当家花喝了。
1: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哦，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节点啊，这是。对下一代有引领，而且呢，还有呢，对他的启发，
0: 这也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分水岭哈。那刚才我们杨老师说，以前农耕时代要做哪些事情，也让我想起了，其实以前很早的时候，像我们有一些海外华侨哈，他们要过番割番嘛，有的已经13、14岁就已经要开始去打工了。所以现在我们想想，现在的16岁成年哈。做了这个成年礼以后，还有很多孩子依然还是非常的依赖父母的，各个方面。
1: 其实这一个
0: 生活真的是变化很大。
1: 从年龄上来讲，所以这个节点就16岁也算是大人了，有能力了，
0: 思想啊，有观点了。
1: 对，这个还要呢，这个走出社会，其实，在古时候。有一些什么，
0: 有的说不定都已经结婚了
1: 啊，有一些比较什么呢，比较富裕的人家，他已经有什么就结婚了，
0: 对，还有什么童养媳之类的，
1: 这个其实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0: 是是啊，
1: 所以那一个叫做人家闽南话叫做担家花喝，
0: 是
1: 啊，所以这一个也算是
0: 比较重要的啊，
1: 他有责任有义务。而且都有的家庭不是这个很需要的时候，他也要主动冲在前面。这个是成年礼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成人礼就不一样了。成人的时候的是结婚。结婚
0: 有
1: 这个是成人的啊，这个概念不同。成年礼就是到这个最佳的年龄。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了。就好像我们念书，今天这个还是高中，但是一旦上大学，那又是另外一个平台了。所以这一个呢，那七夕节对于我们，特别是在闽南的这一些习俗 非常的是重要的，我的感觉也是很好。
0: 他的这些习俗的仪式感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于外在的东西，他也隐喻了很多的精神引领，包括长辈对晚辈的这种期望吧。
1: 对，那其实我们的传统节日当中，不止这一个节日，还有其他的啊，都很多文化内涵，而且很深，很深。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个节日有节日，我们成家了，每一家都有这样的节日的仪式感，哈、哦，经常有的回家了，有的回来了，因为现在工作生活比较这个节奏比较快呢，那有时候回来一下，就见见家人的面子，而且呢，增加一些什么家庭气氛呢、啊？啊、哦，这些也是这个迎祭祭嘛，就是这个把好的这一个传统的家风哦，什么样的继续传下去，这是一个。再说，年轻人有的，比如说要敬奉的时候呢，不懂得一些什么事情要怎么做。但是回来的时候互相传达，互相这个学习传教，上一代传下一代，
0: 对、
1: 不止这个传授这个技艺呢、比如说以前的这个七巧、就是 祈求这个聪明、手巧、灵巧这一个，但是还可以传播这个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是方方面面的，所以这一个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节律，就是大小来聚一聚，这一个也算是一个平衡我们平时的这一个生活的压力，有这样的，比如说今天那我晚上也有很开心的要观星星，带小孩看这一个气象、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讲讲这一个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再说呢，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文化意义跟我们的这些作用来讲给他们听，这样说实在的，对我们的家庭其实有很好的帮助，也有鞭策我们的小孩、我们这个一路走过来、从出生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要认认真真，那现在比如说16岁叫做洗气头了、气头了就是说这个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了、换了一个身份了，其实真的那个时候就要理化了、要剪头了，
0: 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这是一个。另外就是16岁在我们这里边
0: 还要买新衣服、新鞋子，
1: 新的、
0: 对，
1: 这是一个。也还有呢，要穿上这个红衣服、以前呢就是现在
0: 一般都是外公外婆、
1: 现在也是这样、
0: 对，
1: 只要这一个外孙、这个16岁那就要买这个衣服、还有扇子了，这等等、
0: 还要天金天银、
1: 这
0: 个要天给他们，什么黄金啊这些、
1: 现在这个比较生活比较富裕了，而且呢经济很好了，有的都是用黄金、金链啊、金砖啊什么的、都有的、那就多多送一点，
0: 对，
1: 这个对这一个什么呢，这个这个小孩这个对孩子有一个鞭策，也去引领、也是对他的有一个寄托，
0: 对、
1: 希望他这个成长、这个为家庭争光、这个真的是也是算是很好的、那在这个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主要就是要看他的这个节日、每一个节日他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现在主要就是以纪念怀念这个牛郎织女、传播他的什么呢、忠贞、坚守、你看他一个天一个地，那距离这么远、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处境呢，
0: 对，
1: 但是他们两个的爱情、他们两个的意志 也是芝麻的煎蒸，
0: 这个其实也可以啊，运用到我们现代的一些婚恋观里面。
1: 那就是这样，
0: 就是、还是要真情打动。
1: 我刚好就要想要讲讲这些，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好的家风，是有什么有责任感？刚才我说了那个十六岁的，其实十六岁以后就要有担当、有责任、有义务。啊，去做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哈、啊，而且呢，经过这一些节律哈、啊，来这样这个聚一聚，这个和睦相处哈、啊，比如说这个回来的时候哦，有客人哦，那这个节律变成一个很好的气氛哦，是这样的。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个煎蒸煎锁，其实传统文化当时不管是哪一个节日、啊、它都围绕着这个团结和睦。比如说我们古代结婚要有拜天地的、啊、那为什么要拜这个呢？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仪式啊，
0: 对大自然的一种尊崇、
1: 啊、其实哦，就是说比如说拜天拜地、哎啊，就是要告天、啊、告地，就是已经成人了、哦、地球上也有这样的一对了、啊、这一个成员了，所以呢，这一个不是一般表演形式就完了，不是这一个意思、
0: 嗯、
1: 主要的、这个文化要
0: 不在于形式方面、
1: 拜天拜地拜祖先啊，就是跟祖先说，现在已经多了这个、这个一个人了
0: 人
1: 啊，那我们又要成了一个新家了，所以这一个呢很重要。
0: 嗯嗯，
1: 所以当时这个好像离婚的比较少，
0: 对，
1: 因为当时在拜天地的时候，
0: 他有一个无形的约束力，
1: 其实
0: 好像誓言一样的感觉。
1: 无形的这个耶稣，其实在拜的时候就是发誓言，
0: 嗯嗯，有点在、就是互相有一个承诺哈。
1: 对，就不能随便的，这个马上这个要分开就分开，不是这样的。
0: 嗯嗯，
1: 但是现在的这些有一些年轻人哦，他就一直要求三观要正了，要什么什么的，要求的条件很多了，而且呢，自己一直苛刻别人呢、啊。这个哦，其实要自己想一下。
0: 对，
1: 啊，
0: 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说婚姻它不是一个单纯哈讲道理的地方，更加要讲爱，还有真诚以及付出。很多时候你能够去包容对方多少，你这个婚姻才能够更好常态的去发展下去。
1: 主要是这一个，你看我们以前我这个当时经常。现在也有这样的，经常人家呢在结婚的时候叫我去写这个婚联了、结婚联了、还有呢，我现在也经常 有一些拿过来，比如说结婚了，有一些请柬、
0: 传统的一些婚书、
1: 请柬
0: 这
1: 些要写了、这些这个婚书也算是一个誓言里面写在里面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就是对这一个其实也是很重要。
0: 对
1: 啊，我们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啊，对这些传统文化跟传统节律里面，要进一步的去挖掘、去
0: 传承，
1: 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文化内涵。你有文化，就会有自信。
0: 嗯嗯，
1: 啊，有自信，你心里就强。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杨老师其实在生活当中哈，也经常比如说帮人家啊写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种我们说婚姻当中的一些事物哈。那么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的一些感受。为什么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弘扬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甚至包括有很多长辈他们一直坚守传统的结婚的流程，甚至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繁琐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正是因为老年人他所坚守的这些流程，可能他也在期待这个婚姻能够更好的去发展下去，能够走一辈子吧，这也是初衷嘛哈，也是我们对婚姻的一种初衷寄望和一种期望值。
1: 更重要就是要尊重里面的这个流程，有的哦，有的做这些仪式好像 好像在玩，在热闹，一这个有这样的心态，也有这样的，
0: 对
1: 对，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最好就要，既然要做，我们就要学习他的主要的精神。
0: 对，
1: 啊，我们16岁了啊，以后结婚了，我们都要有责任、有担当。
0: 是啊，嗯，那么杨老师呢，还另外。

0: 为爱同心，为家庭，互敬互爱，着执行，和睦建美好。冲文明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就是在讲说七夕节的一个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然后在我这边也有一位朋友啊，是我们实施的闽南四句的爱好者，叫蔡爱明哈，蔡爱明他也写了一个闽南四句，我们也来补充给大家分享一下：青个吹七七牛西，金红藤哥姨哥弟，牛妈伯比文阿姨。乖巧伶俐搞塔基啊，因为他是石狮人，所以他的押韵是海考也嘛哈，搞塔基。恭喜生理好雄妻，归林雄座水心兵。杨老师有没有发现，我们闽南四句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人生哲理在里面，用闽南语念起来也是有很多能够共情的一些地方哈。
0: 对呀、啊，我这里边还有四句，我继续念一下，普通话也可以做。文明新婚好载体。不要盲目去攀比，不要侧重高彩礼，团结奋斗才是硬道理。
1: 是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这个婚俗哈，就是要有一个文明的一个婚俗，就不要去盲目的攀比，然后要建立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有的时候它可以超越很多，就像我们的牛郎织女，一个是仙，一个是人，但是他们却可以克服距离的问题，然后走到一起。虽然这个路程过程当中很艰难，但我们也看到了这段佳话，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倡导的七夕节它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东西了哈。
0: 对，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福所有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未婚男女，大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0: 好，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
2: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 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
5: 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功夫。

0: 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美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回家的路上，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今天呢，浪漫在七夕，爱在七夕啊！大街小巷可能都藏着温柔和爱意。那我们总是觉得说，浪漫呢是鲜花、礼物、轰轰烈烈的告白。当然也有可能呢，很多人他有对象，但是并没有礼物，或者是说没有对象也没有礼物。要知道爱情这个东西呢，如果走过了柴米油盐才能够明白，真正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并不在于说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些仪式感，也不是一时的心动和热烈，而是日复一日的珍惜和感恩。很多人相处久了之后呢就腻了。Sorry 啊，重新说。很多人相处久了之后呢，总会习惯性的来忽略到身边人的一些好，把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那有的时候呢，爱意藏在我们的心底，其实也感谢这个对方的这种情绪会泛滥于心头，只是让自己害羞不敢说出口，假排塞了。那其实呢，再好的感情也需要好好的表达，好好的珍惜，你得说呀。I love you 这样的话你得讲啊，是不是啊？平凡日子当中呢，可能有一句体谅，一句谢谢，一句我在意你，俺稀罕你，我那个爱你，都是维系我们爱意最好的纽带。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七夕的温柔氛围，和大家一起聊聊，在长久的亲密的关系当中，你是如何向爱人表达爱意与感谢的呢？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爱人的话，也可以设想一下嘛。如果你有爱人的话啊，以后你会如何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吗？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觉得说关于自己这个爱意的一些表达，在长久的这个感情的关系当中啊，我们的这些温馨和体会当中啊，是如何让自己来表达好我们的爱意和感谢的？在路上来看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小张在节目当中说，我并不会说甜言蜜语啊，闽南人做事就非常的实在，但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有空的时候，我一定会主动的包揽家务活，让对方好好休息。我觉得这就是我体谅他吧，我的爱意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是爱情这个东西，爱这个东西，你就是说多少都不如做，是吧？他不是说出来的，就是做出来的，得让自己做到，那才是真的爱。所以小张，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经常啊，我就在心里想，我就非常非常庆幸我自己不是一个男人，我自己是一个女人。为什么呢？就每当我体力不支啊，就是精神不济，没有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精力的时候，就在想，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个女人。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陪我的女人的。所以说呢，就是身为女生，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弱一点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

0: 来说一说，在道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在这个长久的爱情还有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当中，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处的新鲜事啊。第一条，首先来关注一下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
1: 哎，
0: 有些男生说，那我这些年在家里面吃的这些剩菜剩饭算什么？我算什么？猪都有这样的尊严，我人我算什么？玩笑可以开，但事儿呢，咱们得严肃的看。2026年8月15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禁止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这个餐厨剩余物直接喂猪啊，散养户也在监管之列。关键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新规并非是禁止所有的剩饭喂猪，而是严禁使用餐馆、食堂收集的未经高温或发酵等一些无害化处理的这些餐厨剩余物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些泔水啊，那直接饲喂生猪。自家餐桌上的少量新鲜的剩饭与混杂油污和病菌的商业泔水其实是有本质的不同。法律的源头呢，也是生态环境法典第514条明确规定了此项的禁令，将过去分散在我们的这个畜牧法和固废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进行整合和提升。那么处罚呢也有分级，违规者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一般情况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比如说规模化使用引发了疫情的，可处10万至100万元的罚款，造成重大后果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其实多地也已经有了一些处罚的案例啊，原因呢多为私自偷运餐厨垃圾拟制作成饲料用于自家喂养的这种养猪啊，还有喂养场的这种养猪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呢我们所想到的这些餐厨的这个垃圾啊，其实是必须交由一些有资质的这个专业机构，经过高温的灭菌、发酵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来进行处理的，达到国家的饲喂安全的标准，并且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可以限量搭配全价饲料来进行使用。那法规呢，主要是约束我们的养殖户和散养户啊，就是在源头当中来阻断食品安全风险。农村散养户自养的这种自吃的这种少量的洁净的饭菜啊，其实在各地执行当中呢通常更为灵活，但是也要建议啊咨询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

0: OK，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微胖的身材好看又长寿。
1: 哎，
0: 你是微胖的身材吗？胖瘦啊，其实并非是唯一的标准。虽然有些人认为哈、这个以瘦为美，但是呢，其实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脂肪的更新代谢水平和运动量。如果一个人看上去非常瘦，但是脂肪代谢率很低，又不运动，那么体内堆积的都是坏脂肪，也不健康啊。微胖的群体呢，往往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尤其在应对一些重大疾病的时候呢，身体的储备相对更足，恢复的潜力也会更大。美国有一项针对600万人长达40年的调查也发现，超过了标准体重10%左右的人寿命更长，而且死亡率是最低的。那这项发表于《流行病学年鉴》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呢，也是追溯了某城市的两代居民近70年之后才发现，虽然不胖不瘦，并且保持稳定的身材不差，但是呢。也不能说是最好的啊，就是成年之后体重呢正常开始一直微微增长啊，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这类人呢更加的长寿，与成年之后呢保持正常体重的人相比，31岁的时候呢在体重正常范围内并且逐渐增重的人死亡风险是最低的。那这项研究也是调查了这个4576人以及3753名孩子的一些健康史，结果发现说拥有健康体重指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 BMI， 并且逐渐增重，但是从未达到肥胖程度的人的这个寿命呢是最长的。那这些成年人呢，甚至会比那些终生保持身体正常指数的人活的时间都长。所以说明什么？这就是说心态特别好，我不要求极致的这种身材的这个优秀和完美，是吧？我就吃好喝好，稍微胖点没事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状态当中，就是从心态反映出了我们的这个身材，反映出我们的这个 BMI， 是吧？那么在成年之后呢，就已经肥胖，但是还在继续增加体重的人，死亡率是最高的。健康胖对于不同位置其实也是有挑剔的，比如说臀部肥胖就很危险，容易带来多种疾病。而以下的这个位置啊，长点肉的话呢，反而会收获健康和好处。第一个就是胸肌厚，这个就是胸肌啊厚一点，可能对于咱们这个男女性啊，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啊。但是呢，胸肌力量比较强的人，能够为心脏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外部支撑和保障。胸肌强壮不仅可以来加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够帮助来加速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强心肺活力。屁股，我们的臀部胖一点，血脂也比较好。多咔嚓。虽然看起来可能会让人感觉说，女生觉得说是不是有点笨重了、但是。一个人臀部比较大的话呢，说明其下身的肌肉发达，对于人的健康是有益的。来自于国际肥胖症杂志刊登牛津大学的一项新的

研究发现说，屁股大的人血脂其实更好，这是因为臀部的脂肪属于好的脂肪，可以来降低坏胆固醇的这个水平，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有助于防止血管的硬化，甚至可以来降低糖尿病危险。女性臀部硕大意味着盆骨宽大，生育能力也比较强。最后呢，就是这个腿粗啊，腿粗就是减少糖尿病的风险。梨形身材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半身较宽，上半身相对于窄小，脂肪主要是聚集在臀部和大腿。来自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的研究发现说，这类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一些疾病的风险降低，更加的容易长寿。所以呢，我们只要没有超过这个安全的界限，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衡量胖瘦呢，不光要看我们的这个体重、脂肪、肌肉占比，其实都要综合的来进行考虑。判定方法呢，主要有几种，一就是说体重指数 BMI 是目前普遍用来评估人们体重是否合理的指标。那我国的 BMI 正常范围呢是 18.5 到 23.9， 超重是24到 27.9， 肥胖是超过了28。同等重量之下，那么脂肪的体积呢约是肌肉的 1.4 倍，两个体重还有身高都一样，那么 BMI 呢也是相同的人，可能就有一个看起来稍微的胖一点啊，有一个却是精瘦的。这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 BMI 并不适用于运动员，或者说从事我们的重体力活和水肿类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BMI 有时候在他们身上不准的。我其实有时候也有感受，就是当我身体开始储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水肿的时候，这 BMI 指数就会比较高啊，那个什么比较低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在储水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这个手脚好像照比我之前的这个 BMI 水平，好像看起来会比之前更胖更肿一些。所以呢，就是BMI 并不是衡量你的这个体型是胖还是瘦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说了，男性的腰臀比超过 0.90， 女性超过 0.85 可以诊断为中心性肥胖，需要及时的进行体重管理。那这个体脂率其实才是最诚实的胖瘦的标准，它也是反映了我们的脂肪重量在人体的总体的这个重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啊。又说咱们这个体脂百分数，一般来说呢，成年人的平均的体脂率呢，男性是15%到18%，女性是22%到25%。当男性脂肪的比例超过25%，女性超过32%，那么这个体脂率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就会显现。体脂率超标才是我们应该避免的肥胖。如果想要来获得精准的体脂率，就需要来运用专业的体脂仪，但是呢，使用不同的器材会有数据上的一些偏差。那么这个骨密度仪啊，其实也可以进行全身体脂的测定，准确率要高于体脂仪。好了，那关于我们这个身材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必要让自己非常的焦虑，差不多正常就行。您看这个研究结果来显示，比正常身材稍微胖那么一丢丢的啊，是吧？其实更加长寿，对不对？你整那么好看，寿命的话呢，不如我们这些人活得更久。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意义哈。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久久的这个体验啊。首先就是一个久嘛，久到离谱，是不是？好吧，开个玩笑啊。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啊，让自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高质量的这种状态，才是我们人生当中啊需要去体验的好的这种生活。 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是如何表达爱和感谢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话题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的分享的情况来。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是如何来好好的表达爱意和感谢的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节目当中的李娜说，不管有多忙，睡前都会和对方聊几句日常的话，分享一下琐碎。之前会吐槽他妈怎么怎么样，他都一一接住了。后来我对老人也是包容了许多，所以我觉得其实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就是一个人吐槽，一个人能接住。而且吐槽这个人也得让自己稍微懂点事儿，不能一直在吐槽。所以虽然我的婆媳关系比较一般吧，但是呢，我很感激我老公对我的包容，所以以至于我现在也没有对婆媳关系有那么纠结的这种执念啊，只是希望说和平相处就 OK 了。踏实的爱意表达，大概就是能够两个人稳步的一日的前进了。说的其实非常好，爱情当中有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争执的，也是会有一些分歧的。尤其是最后呢，咱们走到的一个家庭当中，其实并不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合得来。在这个合不来的情况当中，爱一个人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在面对我们这个亲情和感情的立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拿捏得更好，其实男人也是需要智慧的。虽然在夹缝中生存都特别的不容易啊，但是智慧的表现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着怎样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担当啊。所以说呢，热烈的心动啊，可能是始于这个一瞬间的，但是一段长久的亲密的关系，都是能够经得出我们共赴浪漫，也可以忍受平淡，褪去热烈的时候的这些轰轰烈烈，也可以在岁岁年年当中来相守，既是知己也是爱人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1，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啊，应该如何的好好表达我们的爱意和我们的感谢。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看大家的互动情况啊。微信当中我们的刘琦说了啊，吵架之后我从来都不冷战，主动的低头和解。其实有时候呢，女生低低头也没什么的啊，就是比较常情的这种表达，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呢也要学会让自己呢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是啊，其实女生有时候认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可以告诉对方这事儿确实是我错了，给我个台阶下，给我点一杯奶茶，我要波波红糖奶茶，红糖波波奶茶，当然可能现在改名叫黑糖波波奶茶，不要奶茶，不要黑糖，只要波波。所以说呢，在这个认错的态度上来讲啊，可以让自己更加真诚一点，但是方式上来讲呢，一定得让自己赚便宜。微信当中的周宇说了，日常呢我会夸赞对方真诚，也会夸他靠谱温柔。男人你就得夸，有时候他确实是不大行啊，但是你得夸他，你不夸他，你天天打击他，他下回他就不干了。你看姐妹，这就是懂得拿捏的姐妹啊。所以这些年我为什么，你知道我跟我领导的关系都处得这么好，就我领导没事他老夸我，可能这活我干的真的是很一般，但是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特别就是那个就是在我们部门当中就是喜欢表现，就因为我们部门领导非常懂得夸我，动不动你看环环，你看人家不怕苦不怕累。所以你要知道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在我们的感情当中一样适用。感情当中拿捏人心的一些方式，你放在职场上你不得了，真的你不得了，放在宫斗当中你就是大女主大男主，厉害了。所以呢，在这个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其实今天我突然间感觉这个亲密关系不一定是爱情啊，也有可能是工作当中的关系，真的一样特别的实用，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吴俊说，节日呢我有的时候也会送一些昂贵的礼物，但没钱的时候呢也会送一些不昂贵的礼物啊。重点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些仪式感，亲手做一顿家常饭菜啊，也是我在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去向对方去表达我爱意的一种方式。是，咱别管他做的好不好吃，是吧，至少他做了，其实就是不错的一种表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长久的亲密的感情当中来如何表达自己的爱意和表达这个对方的这个对对方的这种感谢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继续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咱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说到说到今天半点之后的生活大爆炸。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除了是七夕之外，还是一个正常的星期三。星期三是上班族情绪最低的点，周三是最需要摸鱼的一天。周三是一周的转折，延续了星期二的忙碌，到了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这一天的职场人士干劲十足，同时在周三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已经远离啊，那这个下一个周末呢，可能距离这个日子还有几天，所以呢，人们仿佛是坠入到了工作的泥沼当中，只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投入工作啊，加油！此时的精力最为旺盛，而且思路活跃，也是最具有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来自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说，周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和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是随之增加，导致我们的信息焦虑啊。那心理专家也认为说，在这种像打了鸡血的状态当中，人们可能长时间神经紧绷，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的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一个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其实就是摸摸鱼，或者是在工作间隙喝一杯咖啡稍作休整，其实就是摸摸鱼，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体造成伤害，其实就是找时间被人不发现的时候摸摸鱼，正常去摸鱼，应该说是就是适当摸鱼，别太过分啊，

好吧，上班偶尔摸鱼，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默认啊，我也不能在节目里面强烈支持啊，这样特别不道德，对不对？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的这个前提条件之下啊，在做合理的休息。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特别想干的一件事儿：负重手环减肥，真棒！真棒啊！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能给我减肥的话，那我真是开心的咯。

但是呢，所谓的这个负重手环减肥效果，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效果，效果微乎其微。来自于医生的这个分享啊，说不少人期待通过佩戴负重手环达到减掉自己手臂脂肪和紧致上肢线条的效果，但是人体脂肪的代谢呢不存在定点减脂的可能，当身体的消耗热量还有分解脂肪的时候呢，其实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全身脂肪的储备，无法精准的作用于手环手臂的局部区域。负重减肥戴手环这个东西啊，就是有可能是个什么呢？有可能就是我们戴手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给自己负重有点累了。其实你不花钱买这个手环，你每天举两瓶矿泉水，效果是不是可能也是一样的呢？前天佩戴负重手环，额外消耗的热量仅20到30千卡，相当于小半勺米饭，小半勺米饭亲，不是小半碗，或者是50毫升含糖饮料的这个热量啊。啥意思呢？就是你嗖这么一口喝进去的这个含糖饮料啊，也就这么点东西，真的。可能你的这个口大点的话呢，喝进去的这个含糖饮料还不止这些热量。哪怕你全天持续佩戴这个负重手环，累积增加消耗的热量也远不如快走10分钟的运动效果。网友佩戴之后感受到的手臂变紧致，实际上只是说手环负重刺激了肌肉的产生的紧绷感，就是我说的其实没事，你举两瓶矿泉水的效果可能也是一样的。

此外呢，长时间佩戴这个负重手环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多种的损伤，比如说腕部长期负重压迫，容易引起我们的关节酸痛僵硬，加重了自己的腱鞘炎和腕管综合征等这样的一些劳损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这个手腕负重啊，人们可能还是会不自觉的来耸肩代偿，引起斜方肌变壮，还有我们的这个肩颈的一个酸痛的情况，长期体态呢也会越来越差，长时间的佩戴有可能还会限制自己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还有我们的关节活动。也就是说，如果你稍微有点胖，但这个手环有点勒手的话，我跟你讲，它不过血呀，亲。引发肌肉关节不适，手脚的这个手部的麻木发凉，尤其是已经存在手腕或胳膊或者说是这个肩部的慢性的疼痛，腱鞘炎或其他慢性劳损问题的人群更加需要注意谨慎的佩戴。好吧，在我们的路上啊，跟各位小伙伴说到这儿啊，只能说智商税这个东西，谁花钱上了一课才能够体会。但是呢，负重手环啊，那为什么会这么的火，大家都说管用，就是因为其实在做广告的时候给了钱还是要说点违心的话。但是有一个广告台词做得特别好，也适用于每一条广告，那就是别看广告看疗效。

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猪油渣，高钠高饱和脂肪酸啊，这个东西其实在咱们闽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道小吃。那今天呢，全网也在讨论说这个猪油渣高钠高饱和脂肪酸的这个问题对身体的一个影响。医生呢也是提醒六类人不要吃这个猪油渣啊。那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同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华以市面上主流的某款猪油渣零食为例来说，这个食品的原料呢是五花肉，经过了高温油炸之后，添加了白砂糖，还有食盐调味。那么其中呢，每100克产品的钠含量接近700毫克，达到了每日推荐摄入量的40%，属于高钠食物。钠的摄入过多，其实就会推动了这个高血压，还有损伤血管的情况，加重了心脏泵血的阻力。那么同时呢，这款食品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同样也是值得警惕，以每日2000千卡的膳食为标准啊。说真的，2000千卡可能对于成年男性来讲是 OK 的。我曾经测量过我每天的这个大卡的摄入，1000大卡，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每天躺着不动，消耗的千卡数也就是1200。所以说每个人的代谢真的是不一样，上了年纪之后的代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伤心。成年人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推荐的上限呢是占总热量的10%，但是100克来讲，这款零食已经占有6%，相当于一天限额的60%。你后面你就啥也别干，啥也别吃了。饱和脂肪酸会升高坏胆固醇，如我们所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会诱发我们的血管炎症，损伤我们的舒张功能。脂质的沉淀形成斑块之后呢，血管壁也会增厚变硬，弹性下降。所以这个高钠和高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双重的危害，层层的累积，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也会随之的上升。哎呀，听了这么多之后让人非常焦虑，我又忍不住今天晚上想吃点猪油渣。这个对于咱们闽南的这个美食来讲啊，这款产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在好吃面前，也许理智就已经成为了炮灰。今天吃一吃没事儿，又不是天天吃。所以呢，我觉得新闻有的时候也不足以让人类感到恐惧。医生的一个分享呢，说不定医生自己某一天也吃一吃。只要这些零食我们又没把它当饭吃，是吧，偶尔吃一下还行，一个星期吃一次呢，一个月吃一次呢。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并不是想跟各位小伙伴来普及这个焦虑啊，不是说我们听完了之后从今往后都别吃了，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适量的吃，偶尔的吃，对吧。我偶尔我也给自己整一大盒的炸物，我今天我就吃了，然后下个月我就不吃了。这一个月基本上让自己不要再去吃油炸食品了。所以这个偶尔啊，这个不控制量，让自己吃一下，解解馋就解解馋。人类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跟自己的食欲来较劲儿，对吧？你这控制食欲，你真的是一点都控制不了，最终会被食欲所控制。而且如果没有及时满足自己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食欲它会疯狂报复你，长时间得不到满足，它会长时间的控制你，让你不停的吃，甚至可能会陷入到那种暴饮暴食的一个循环。仿佛在你的身体当中来不停地教育你，说叫你不让我吃，叫你不让我吃。所以大家有时候呢要适当满足自己的一些这个饮食的需求，然后呢再用理智来战胜自己的不理智，这样的一种合理的调节，其实才是我们长久的这种啊在饮食当中获得健康的这种保障，而不是苛刻的这个控制。好了，今天的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如何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如何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会记住对方的喜好，奶茶的甜度，爱吃的饭菜，细节里面有的时候呢也会在意对方喜欢什么，会按照他的这个喜好去做。微信当中的周雨桐说了，日常会真诚的夸赞对方吧，啊，这个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节目当中的吴俊说，那个在对方感到疲惫的时候，不会去追问对方、抱怨对方，默默的陪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所以你看我前面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真的庆幸我自己是一个女人，我不是一个男人。每当我情绪低落。每当我精力不济，每当我体力不支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该如何陪伴我的女人？我肯定是不能给我的女人幸福的。所以说呢，当自己的这个体力不支啊，精神不济，有的时候呢，然后吃完饭，然后让自己感觉我困了想睡觉的时候，血糖一下子升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女人其实就更加任性一点，我不

多少纸条，但是塞给你的其实就算是你的了。这个咱们就不挑事儿，今天咱们就不能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当中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些比较丧气的话。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就是珍惜当下他对你的好吧，是吧？也许这个嘴亲过别人，也许这个手曾经牵过别人，也许这辆车也曾经载过别人，但是没关系，现在你才是他的主人，你主宰一切。当好主人翁的感觉，占领他的全部，全军出击。在彼此的纪念日，不用铺张，简单的仪式感来守住平淡的爱意。所以在感情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加需要让自己在细水长流当中来体会爱意。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热烈的心动呢，可能是始于一瞬间的，可是呢，人心总是要交给时间去检验。许多爱意也许不必宣之于口，都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包容、体谅和感恩当中。当我们的岁月沉淀下来之后，才能够看清楚谁才是身边最真诚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如何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小杨说，生活当中我会主动报备行程啊，给足对方安全感，因为我没有报备行程的话，回来之后就是我的忌日。这个其实能够理解，其实对方要的不是掌控欲，而是你眼里有没有我，心里有没有我，知不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对吧，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很多女生可能喜欢给男生自己的一个小皮筋，然后勒在他的这个手上，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对象了，对不对啊？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并不是给你一个皮筋让你放在手上来炫耀你有对象，而是拴狗的绳子，让很多人都知道说你已经是有主人的人了，对吧？就是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脑筋急转弯，说如果你跟女同事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女同事看你手上刚好有个皮筋，说能借我扎一下头，我吃饭更方便吗？很多人就出主意了，就是怎么回答呢？回答就是首先告诉对方说不可以，我吃饭也不方便，然后拿起来给自己把头发扎了。或者告诉他说这不是普通的皮筋，这是我拴狗的绳子，我如果给你，我的狗命就没了。当然其实这个问题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皮筋究竟该不该给这个女生用，而在于你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为什么要跟女生一起出去吃饭，这才是最大的 bug， 对吧？来说说吧，什么情况？不是我挑事儿啊，他今天敢跟女生出去吃饭，明天就敢跟女生生孩子。小黄在节目当中说，懂得换位思考，遇事多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少指责少包，这个少指责多包容，这是我对他对我对他的要求。嗨，小黄，我以为你能做得这么好，整了半天让对方这样对你挺好。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女人的美貌可以换来什么？可以换来对方的无限包容。男人的帅可以换来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换来什么。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如何在长久的亲密关系里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激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今天的这个日子当中来跟大家，今天这个普通的星期三当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自己的经历和这个体会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说一说最冷清的七夕。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来说一说全网在分享的，说2026年的七夕被众多网友评价为史上最冷清的七夕。消费数据创下了近年新低，背后是年轻人对于爱情税的集体拒绝和消费观念的全面转向。首先从消费数据当中来分析啊，看到了断崖式的下滑。从七夕的电影票房来看啊，七夕档的票房呢仅3.64亿元，同比暴跌超过了60%，创下了近10年的新低啊。那鲜花当中呢，也看到了订单量比去年少了近一半，不少花店门口也是堆满了打折的鲜花，没人买我的花啊。这个餐饮当中呢，来看呢，往年需要提前数日预订的热门餐厅啊，今年呢当天上午打电话啊，可能仍然也能够订到位置，你现在去问一问可能也能订到位置。离谱的是什么，我跟你们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平时有时候呢啊，我这个上班的点来单位停车可能还能找着车位，今天居然一个车位都没有。大家都在兢兢业业上班，说明什么？我的同事年纪都比较大了，没有出去谈恋爱，都是这个成家立业、结婚有孩子了，安安心心单待在自己的岗位上，不需要约会了。整体的说明，我身边的同事年纪偏大。其次说明什么？个别小年轻，他也在坚守岗位。这就很可怕。按理来说，我上班这个点儿，你们都应该出去约会了，没给欢姐腾车位就算了，你们还没人约，反思啊，是什么让你们没找着对象？是平时加班的压力吗？还是说我们平时在这个爱情当中啊，大家彼此的不给力呢？当然有些人说了，主要是年轻人现在也很聪明，他们拒绝了爱情消费税，告别舔狗经济，男性集体退出了以送礼物为核心的单向付出式消费，礼物搜索量也是暴跌，主要男人可能也是没找着就是让自己值得去送礼物的女生哈，也是一个原因。还有男生可能更加知道说自己的实力送不起三，干脆也别收，别送啊，也别去搜这个礼物该送啥。转向是什么呢？就是月季。也许你给女生送束花可能要上100块钱，但是你给自己点杯奶茶9.9块、6.6块，或者不超过10块钱，就可以让自己心满意足。所以呢，这个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消费重心已经从取悦他人转向到自我投资，还不如让自己喝了香这样的想法。男性月季型的消费爆发式的增长，那所以说呢，单身的群体流行的自己买花给自己过节也是有的。回归到日常其实也很好，比起高价的礼物和溢价的套餐，真爱就是不太在意说啊你给我怎样的一些形式主义，更多人选择说，老公啊，咱们有这个钱买束花，不如一起吃顿饭呢。是不是？你是一吃我这个挺长时间。

没吃的烤肉麻辣烫水煮鱼啊，都也挺好的。所以什么是真爱？真爱不是把钱给那些虚无缥缈两天就败了的花儿上，而是说让自己先填饱肚子。甚至呢先一起做饭，然后再一起做那个再一起做点事儿。所以说呢，本质上来讲呢，可能踏踏实实的想在一起过日子的啊，也会让自己逐渐在一些生活的这个实在的这种体会当中，慢慢的让自己呢这个唤醒我们的一些意识。当然啊，七夕最应该回归的是什么呢？会回归到它的一个传统的本质。七夕本是乞巧节，传统上来讲呢，乞巧节或女儿节也是女性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比拼技艺的节日。核心并非是爱情，而是大女主的逆袭。姐姐要努力，姐姐要飞黄腾达。是吧？像我今天听了一天的爱拼爱呀，我觉得这首歌今天才适合我这种啊积极向上的女性去听。爱拼才会赢，唱出了我骨子里面拼搏不服输的精神。随后呢，也有商业包装的退潮。中国情人节的概念是近20年商家营销出来的，当消费者都已经为他的单买的差不多了。发现说这事儿你就别坑我了。节日也是退去了这些喧嚣，回归到了传统本质的一些意义。所以说呢，年轻人拒绝为爱情税买单，其实也说明了理智回归上线之后，爱情真正的定义也在逐步的浮现。所以无论从我们的票房数据、鲜花订单，或者是说约会啊等等的一些形式主义的这个数据当中来分析，都希望我们大家其实在感情当中不是被节日所裹挟，而是在找到自己合适的跟对方相处的方式，能够让自己跟对方走得长久，才是最具有价值的在一起吧。

OK， 在我们的这个整点之后啊，刚刚说完了七夕的度过的这个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氛围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忙活了一天啊，今天晚上呢，千万不要在睡觉之前洗澡，都带着我们彼此的余温。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什么和身上的味道，带着味道去睡觉、啊、才足以把自己给腌入味儿。夏天可能不大行，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真的不建议睡前洗澡。有些人说，那你这话说的，我睡前不洗澡我怎么睡觉？可以让自己早点洗澡吗？为什么说不建议每天下班回家就洗澡，不建议临睡前洗澡？那首先呢，这个洗澡啊，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会刺激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那这个体温升高呢，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的环境呢，会刺激就是激活咱们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可能会让我们的神经更加兴奋，嗨嗨，好嗨呀、啊！那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建议大家在睡前一小时或更早的时间去洗澡更好，所以呢，不要曲解这条新闻的意义。不是说不让你睡前洗澡，不是说你这一秒洗完澡之后马上去睡觉，也不是让你下完班之后回家不能马上洗澡，而是说你可以歇会儿，这个汗蒸发一下，干一干之后你再去洗澡。其实啊，就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呢，让自己调整好了之后去洗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从心理角度来看，不少人呢有睡前洗澡拖延症啊，而且呢，如果说下班回家你这个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这个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还可以跟自己从白天的这个上班的这个状态去做一个切割，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压力也会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愉悦。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更惬意。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是如何在长久的亲密的感情的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感谢的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你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感谢的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

微信中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看大家是如何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谢的啊。节目当中的小郭说了，每次对方为我付出了很多之后呢，我总是会认真的说感谢啊。其实两个人关系好也不要吝啬说感谢，你说感谢的时候呢，对方也会觉得很温暖。像两人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分歧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沟通，不要冷暴力，说好话其实是感情的必修课。微信当中的邓瑶说，我会经常跟对方讲，有你在我很幸福呀，直白的表达自己的幸福感其实也很好的。小李在节目当中说了，不要翻旧账，不要揪过往，不要这个让自己呢使劲的抓住过去不放，好好的经营当下的日子其实很重要。苏晨在节目当中说，对方辛苦赚钱养家，我也会打理好家里的琐碎的事情吧，彼此的双向付出其实才是最牢的捆绑。节目当中的小谭说，日常多低头多示弱，感情里面其实输赢不重要，幸福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负责在节目当中说，遇事儿一定要一起商量，大事小事千万不能独断，作为一个男人虽然你可以独断专行，但是你一定要跟你的老婆商量，就显得说啊，他觉得你心里有他，这是长久相爱的基础。小梦在节目当中说，岁岁年年双向奔赴，不要猜忌，不要敷衍，用长久的陪伴来回应所有的爱意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啊，情人节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度过的方式，但是如何来维护好我们的感情，真真正正的走过岁岁年年的亲密。

关系从来也不是靠轰轰烈烈的浪漫去堆砌的，不是靠某一天去经营的，而是藏在千万次好好说话、用心体谅、真诚感谢当中。爱意其实需要表达，真心其实也需要回应，付出其实也需要被看见。那么长久的幸福呢，从来也都是我们双向的珍惜。你懂我的不易，我珍惜你的付出，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温暖。那今天呢，虽然不只是告白的节日，也更是在提醒咱们大家，平凡的柴米油盐里面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的身边不离不弃的人，所以呢，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的表达好自己的爱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珍惜爱，岁岁朝夕有人相伴，岁岁温柔，爱意绵长。怎么说呢，在长久的亲密关系当中呢，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孤军奔赴就可以完成的，幸福也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更加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堆砌和经营，唯有彼此懂得珍惜，双向的奔赴，以真心去共同的耕耘，才可以浇灌出属于两个人的幸福之花，而不是用自己的金钱去买的那些花。所以任何好看娇艳的花都需要自己用心去开放。让我们今天最后欣赏这一首众手交出幸福花，送给这个特别又普通的日子，在更多的爱意的分享当中，让大家在平淡岁月当中懂得美好的爱意沉淀。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

0: 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

0: 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实务期间

0: 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 那然后我们

0: 以后都会一干慢慢。
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7: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

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

0: 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

0: 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3: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5: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 以后卫星上天

0: 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6: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2: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7: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 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2: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8: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2: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9: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2: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7: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0: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7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1: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制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今年的音乐环境，流媒体榜单上一大批十几年前的老歌再度的走红，很多00后、95后把这些老歌当成新宝藏来听，这已经不单单是长辈的怀旧，而是跨代际的情感再发现。首先我们来听到1999年由莫文蔚带来的这一首《阴天》。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他的嗓音有一种疏离慵懒的质感，很多人初听以为他只是一首失恋情歌，那么到后来才懂得他写的是感情里面的冷静和清醒，编曲也是比较淡淡的，却把感情里面的进退两难写得入木三分。来到2003年，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由姚谦填词，中岛美雪来作曲。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讲的是人海当中的相逢，于千万人之中遇见，那份释然和庆幸。我听完之后的感觉，不只是讲爱情的，也像是在讲人生的际遇啊。我们一路的奔波，蓦然回首，原来也有人和自己有着相似的心境。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许巍2002年专辑《时光漫步》收录的《蓝莲花》。没有

你有在迷茫的时候循环播放过这一首歌吗？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选播这一首《蓝莲花》。我觉得这首歌曲最珍贵的地方是它给普通人精神上的出口，不必奔赴远方，内心也可以保有一朵蓝莲花。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朴树，那今天我们要来选播的是范玮琪的翻唱版本。朴树的原版带着少年的荒芜，而范玮琪的翻唱则是多了一份温柔的回望。那些花儿，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啊、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来自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动人的之处在于它写进成长的常态。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也会想起学生时代，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人。回望完青春，来感受一下蔡健雅独特的都市质感。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是2008年发行，由蔡健雅担任词曲创作。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带着女性独立的松弛感。蔡健雅作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女性创作人，也是非常擅长捕捉都市男女微妙的情绪。那么这一首红色高跟鞋作为意象，写感情里面的吸引试探，爱而不得的拉扯。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歌词文字画面感极强的作品。他写少年时代朦胧的情愫。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短平快的短视频的片段，而这一首《月光倾城》则是非常适合静下心来完整的听完。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丝绸，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0: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18集。红柳情深。上一集说到，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自称六小帅的男生们决定最后两个晚上要在一起度过。为了不被孙悦老师发现，他们在夜里11点前先各自回了房间，等孙老师查完房后，天阳先悄悄

0: 开了房门。
1: 没人，太好了，那么我就……
2: 天阳，
1: 艾尔肯，吓死我了，你怎么躲在门后面？
2: 我正往你们这边走呢，你的房门就开了，还吓我一跳呢。
1: 嘘，不说了，只要不是阿绿，怎么都好说。
2: 阿绿已经走了，我看见他回房间了。
1: 那就好。哎，钥匙拿下，去小炮房间。
2: 嗯，好。
0: 就这样，几个男生像贼老鼠一样，沿着楼道边沿，猫着腰，迅速抵达小胖的房间。六小帅安全地成功聚齐，他们开始挪动单人床，兴致勃勃地开始布局一夜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晚上回家归来到前台拿房卡的纳伊古丽老师看到了。
3: 这是您的房卡。
4: 嗯，您这是？
3: 哦，我在看你们那边的监控视频
4: 啊。
3: 你看那几个鬼鬼祟祟在楼道里走的男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
4: 哦，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3: 一定是想跑到另一个学生的房间一起过夜呢。太可爱了。孙悦要是看到这些画面一定要气炸了。哎，要不要去敲敲小胖的房门吓唬一下他们呢？算了，让他们好好享受离别前最后的快乐吧。
4: 小轩，还没写完日记吗？
1: 日记早就写完了，我现在在写诗。
4: 诗？你还会写诗？
1: 我哪会写啊，就是写着玩的。
4: 我看看。
1: 哎，我还没写完呢。
4: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1: 写的不好吧？
4: 写的真好。
1: 啊，你不用安慰我。
4: 没有，我觉得很美。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多美啊！这种比喻我可想不到。
1: 其实我之所以想到这句，是觉得马上就要走了，和田和北京离得那么远，如果有一座桥可以直接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我们不就很容易见面了吗？
4: 嗯，然后你就想到了彩虹，对吗？嗯，因为彩虹就像桥一样。
1: 对，我相信只要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这道彩虹就一定存在，
4: 不会断的。我很快就会跨过彩虹去北京找你，带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1: 好啊，我等你。
4: 小轩，继续写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写成一首歌唱出来，一定很好听。
1: 歌？不行不行，我唱歌都被阿绿嘲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我也不会作曲啊。
4: 我们会啊，我们维吾尔族最擅长唱歌了。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1: 真的吗？
4: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古丽老师呢，他唱歌多好听啊，到时候让他唱给你听。
1: 好，我努力写。嗯嗯，那下一句应该写什么呢？
4: 哎呀，不是让你现在写，你看都快12点了，明天还要去大巴扎呢，早点睡吧。
1: 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怕写不完。
4: 没关系，写不完就回家写，等你写完再寄给我就好。
1: 好。
5: 同学们，这里就是和田的大巴扎了。一直都有同学问我说大巴扎是什么意思。在维吾尔语里呀， 巴扎其实就是集市的意思。
6: 那大巴扎就是大集市的意思喽。
5: 对了，
7: 这儿还真是挺大的，看起来比北京的商场热闹多了。
5: 一会儿停车后啊，大家可以自由行动，随便逛逛。北京的同学如果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家呢，都可以在这里挑选。和田的同学要帮忙翻译。
8: 好。
0: 与城市的商场相比，和田的巴扎人声鼎沸，货品丰富，吆喝不绝于耳，有种粗犷、淳朴、原始的味道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一座富有当地民族风格的高大门楼前，营员们愉快地从旅行车上下来，即刻就被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的商品所吸引。
9: 这是什么？
10: 是运气吗？
0: 维吾尔族传统小花帽、爱德莱斯绸服装、民族乐器、瓜果干、地毯、稀奇古怪的石头，还有小吃摊上的烤肉、烤包子、烤鹅蛋、烤地瓜，大大小小的馕、酸奶，特别是来自北京的孩子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1: 好香啊。
7: 小胖，刚吃完午饭又饿了？啊，不是饿，是馋。
11: 先去买东西吧，一会儿再吃。
1: 阿依努尔，维吾尔族的姐姐们是不是都喜欢包头巾呀？
4: 嗯，这是我们的风俗。
1: 他们的头巾真好看，衣服也五颜六色的。
0: 此刻的小轩目不暇接，维吾尔族妇女衣着靓丽，婀娜多姿。自由玩耍的维吾尔族孩子，眼眸明亮，笑容无邪。蓄着胡须的维吾尔族大叔，目光睿智，姿态悠闲。还有很多小毛驴儿拉着板车，车上放着售卖的各种食品。阿依努尔陪伴在小轩身旁，他很珍惜夏令营剩余的一点点时光，想尽量多用小轩教给他的国语名词，给小轩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产品。
1: 天哪，葡萄干竟然有十多种，还有这么多小花帽。
4: 嗯，这些都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这些小刀、地毯都是，
1: 全是手工做的，不是机器啊。
4: 对，不是机器。
1: 你们真是太心灵手巧，太能干了吧！
7: 哎，小轩，买到什么了吗？
1: 还在看呢。
7: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摊主，无论咱们买不买，都冲咱们笑。
1: 哎，没错没错。
7: 哎呀，人真好啊！哎，搞得我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1: 可不是嘛。哎，我去看看那个卖小花帽的摊位。
7: 嗯。
0: 这个摊位的摊主是一位看起来特别和善的维吾尔族阿姨，高鼻梁，卷头发。小轩想给爸爸买一顶小花帽，他忙不迭地比划着，配合着阿依努尔教给他的维吾尔语单词，再加上阿依努尔的帮助，小轩终于挑选了一顶吉祥的巴旦木图案花帽，心满意足地付了款。其他几个北京的同学也按照各自所需买了小花帽，他们都用维吾尔语和阿姨说任何买提好西，也就是谢谢的意思。阿姨笑得合不拢嘴。
1: 咱们去别的摊位转转吧。
4: 嗯，好。
0: 随着大巴扎的人流继续前行，孩子们都处在一种兴奋之中，不时驻足观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每种商品的名字。当每位摊主给他们投来友善的微笑时，孩子们也纷纷以微笑致意。突然，刚才那位卖小花帽的维吾尔族阿姨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营员的面前，看见小轩便一把抓住了他。
1: 阿 姨说是，啊，这个钱包和我的好像啊。
4: 阿姨说应该就是你的，你看看你的包里钱包还在不在。
1: 没了，这个钱包真是我的。
4: 这就对了，
1: 我光忙着把小花帽装起来了，钱包竟然落下了。
4: 阿姨刚才说她发现钱包后一路打听找我们，最后是看到我们统一的衣服才认出来的。
1: 这样啊，阿姨她怎么走了？我还没对她好好感谢一下呢。
4: 她应该是急着回去看摊位吧。
1: 你们这儿的人真好啊。
0: 在阿依努尔、拜和地、艾尔肯等维吾尔族营员们的帮助下，小轩、多多、天阳、小胖等北京营员们很快买好了给家人的具有浓郁民族风的礼物，既有爱德莱斯围巾，还有各种小吃，比如酸奶葡萄干、枣夹核桃等，收获满满。在一家商铺门前，有几个气质优雅的巴朗艺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听的维吾尔族乐曲，欢快热烈，富有节奏，吸引着营员们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8: 买了这么多啊！
9: 我家是这么多呀，
8: 我看
9: 我家挺少，我少买点儿。
12: 大家先坐好。
13: 这个是
14: 这
15: 个是
14: 这
15: 个是在哪儿买的？
12: 马上就要开车了。咱们现在去吃饭。
6: 哎，又路过团结广场了，库尔班大叔。
16: 哎，在呢。
6: 你叫库尔班，那我以后叫你库尔班大叔得了。
16: 库尔班大叔，你们也知道库尔班图鲁木的故事？
6: 谁不知道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啊？
17: 这次给大家起的外号，以后还会有别人叫吗？
4: 哎，若一汉，发什么呆呢？没有啊。不知道下次见包子奶奶会是什么时候了。
18: 热依汉，哎，
6: 真的是他！
4: 古丽老师，许多多，
18: 你怎么跑到楼梯口来了？
4: 我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18: 哎呀，哎呀，太好了！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4: 下次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开朗，再也不让他担心了。
0: 最后一餐饭，孙悦带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烤包子店，吃烤包子，蜂蜜酸奶粽子，外加外焦里嫩的羊肉串和甜甜的大西瓜，孩子们雀跃不已，大快朵颐。
19: 多好的孩子呀！再过十几年，他们就该走入各行各业，建设国家了。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这次夏令营吗？还会记得这些好朋友吗？
6: 就这么说定了，巴特尔、埃尔肯、库尔班大叔，以后每个月咱们都要写信。嗯，
20: 说定了，
21: 说定了，
22: 说定了。
23: 哎，女生们只能写得更勤，是不是？
24: 是
25: 是，
26: 每周都写，
27: 每周都写，
19: 瞎操手一写，他们怎么可能忘了彼此？

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银员们都聚在一个房间里，说着，唱着，哭着，笑着。最美的相遇，最难舍的离别，最温暖的友情，一生的回忆。大家把手都搭在一起，郑重的约定，分别后努力学习，最美的青春时节里，在大学再相聚。

0: 伊努尔的日记。
1: 分别的气氛笼罩着大家，我也偷偷哭了好几次，确实不想让这个夏令营解散，确实舍不得同学们分别。在和田的几天，我教会小轩很多常用的维吾尔语，今天去大巴扎他也实地应用了一次，好像在学习语言上有天赋，学得很快，而且每次我考他他都没有错过，真是很厉害。他告诉我他的英语成绩也很不错，或许语言都是相通的吧。而且他喜欢和我学习维吾尔语，因为有我他觉得亲近，喜欢学习，所以就学得快。他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向上，简单写这样几句，和小轩约定今晚彻夜长谈，太多的话语要和他说。
2: 再见了，和田。再见了，和田的好朋友们。哦，对了，这是阿依努尔写给我的。
1: 小轩，这封信你上飞机之后再读。
2: 亲爱的小轩，我的小老师，我的好朋友，谢谢你教我学习国语，谢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谢谢你送我的字典和书，我一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去找你。送你一只红柳，我最喜欢它的品质，愿我们的友谊像红柳一样美好。你永远的朋友，阿依努尔。
3: 红柳、真的是红柳枝。
0: 小轩从信封的底部摸出了一小段红柳枝，上面缀满了一串红色的花蕾，好像一个个美丽的小精灵正羞涩腼腆地望着他。
2: 阿依努尔，
1: 红柳也是很顽强的植物，多冷多干都能活，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你的。你的字真好看，我觉得有些人脾气不好，但心肠是好的。
4: 您是我最好的国语老师，
2: 谢谢你，阿依努尔。我会把这只红柳枝放在家里最好看的花瓶里的。
1: 小轩，继续写吧，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2: 阿依努尔，我知道歌词该怎么写了。

0: 阿姨努尔，有你的信，北京来的。
1: 谢谢阿玛，一定是小轩寄来的。阿姨努尔，你好吗？我在北京很好，谢谢你送的红柳枝，它给了我继续把那首歌词写完的灵感。如果你觉得写的还可以，就麻烦你们作曲了。歌词如下：
2: 广场上点亮了华灯，
1: 瀚海上闪烁着繁星。
2: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1: 我采几枝北京的垂柳，你折一条和田的红柳。
2: 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啊，将你的心，我的情，化作几滴甘露，
1: 让垂柳青又青，让红柳花儿红。
2: 忘不了你，我最亲密的小伙伴。
1: 你看，华灯正初上。
2: 你看，繁星闪光明。
1: 你看，柳枝青又青。
2: 你看，花儿别样红。
1: 忘不了他们，更忘不了你。
2: 你的真心，
1: 你的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余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 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7: 从火箭投入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

0: 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 有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

0: 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

0: 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0: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0: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0: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 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

0: 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1: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9: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 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

0: 算小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午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底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3: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3: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6: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7: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3: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 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8: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9: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8: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3: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2: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12: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13: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12: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14: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31度，25度到31度啊。

9:04，早知道。那么早间时段呢，在提醒各位啊，天气之外啊，提醒大家那有关于这雨势这块的情况啊。早上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下雨啊，估计呢今天啊，整体的雨势也是忽大忽小，整个啊可能会延续一天的时间，所以说请大家出门时，记得做好这防雨啊。那预计呢下午的时候呢，雨势呢会暂歇，但明天啊还是会有这降水的概率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来关注有关于台风方面的这些情况。今年的第21号这还没有名字的这台风啊，这热带低压目前呢也是正在生成当中啊。那这个热带低压呢，如果要是一旦生成的话，那么即将成为编号为21号的这台风。那它呢生成伊始啊就在这南海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受到它的影响啊，那目前呢在福建这一块，刚好在闽南这一片啊，是有一块这降雨的云带在这边只一直飘着。那预计呢在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一块雨带啊也将会持续不断的向这个西南的方向来移动，届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些降水啊。所以说请大家呢如果说这两天要出门的话，可能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消息，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书包这件事。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该收收心，该补作业补作业，该这个赶作业就要好好的赶一赶了。身边也有不少的家长呢，最近这段时间也在积极的督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那开学之后要带的东西不少。孩子们的书包我自己是体验过，我也亲手拎过一个小学生的书包真的挺沉的，感觉好像作为一个大人拎起来都似乎有点挺吃分量的，更不要说那么小小一个孩子了那如果说要是书包过重以及背书包的方式不正确的话，是会容易影响孩子的脊柱发育。那现在呢，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了，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体态，最主要的是可能以后呢身体方面也会受到影响脊柱侧弯的话可能会影响比如说腰间盘或者说是脊椎等等等等，颈椎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专家表示书包的重量最好呢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这个数值大家可以好好算一算，你孩子多少体重，按照比例一乘，这样的话呢就能知道适宜的书包重量，或者说最大的这背部的承重的这重量是多少啊。而且除了这书包之外，还有长期的趴桌子学习写作业姿势呢太低，长期使用单侧肢体进行高强度运动，比如说像是打羽毛球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不好的运动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会容易引发颈椎和胸椎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脊柱侧弯的话呢，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一些疼痛感觉的，孩子往往自己也不知道，家长呢要及时的观察比如说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些体态异常，比如高低肩肩胛不平衡长短腿还有两侧背部肌肉力量不均等等，就要及时的干预。其实最简单的关于脊柱侧弯的检查方法就是让孩子弯腰90度，观察背部的肌肉是否平整有没有说一边高一边低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发现了异常，要及时的到医院做全脊柱的拍片筛查。那其实有的时候大人尽管说有的人觉得说已经变形了，或者说如何如何比孩子强壮已经不在生长期了，
但是啊，如果我们要是长期有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经常侧躺着在床上刷手机啊等等，这种情况也会容易造成影响。虽然说可能不至于说不一定会达到脊柱侧弯这么严重，但是起码这颈椎病啊，或者说是腱鞘炎呢，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身体上的疾病也会找上我们。所以说要想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要想给孩子做出一个好的表率，大人啊从自己做起。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身体健康这块，来关注这么样一则事儿啊。那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要是不及时的补水的话，那就会容易中暑啊，甚至于说严重的会到热射病这种程度。那有的时候一些户外工作的人群，他们因为工作的条件所限，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啊及时的补水，那更有可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送货呀，或者说在扫街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中暑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有一些爱心商家或者爱心人士啊，为了关爱这些指户外的劳动者，也会摆一些爱心的补水站呢、或者说是奉茶亭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在山西大同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补水站，那在路边啊摆上了这箱子，箱子里面一些比较低温的矿泉水啊等等就在里面。本来呢好意是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够及时的缓解自己的这种是热呀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啊。根据老板张女士的说法，说水呢是今年开始摆的，原本呢是有六七十件，担心说这些外卖员或者是环卫工人不好意思到他店里边直接拿，于是呢就放在了店门口一棵树底下。可没想到的是啊，看到监控里面补进去的满满一箱的水，全部都被一个阿姨啊，戴着口罩和帽子的阿姨把水倒了，然后把瓶子给捡走了。确实如同这张女士所说的，喝了卖了

都好，但是如果就这么白白的倒掉，真的是太可惜了。那他呢也是把这视频呢直接发了出来，那目的啊是想呼吁大家不要浪费啊。确实这件事啊想想让人觉得非常的生气，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本来呢这些水关键时刻啊真的说不定啊，这往大了说真有可能是救一条命的，这个水就这样被白白的浪费，只是为了几个卖瓶子的钱啊。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被浪费掉的话，它的意义啊真的就被怎么说呢，就被白白的给怎么说给放轻了。原本呢它的这整个的意义和分量可以更重的，但是呢只最终换成了几个废品钱，而且啊怎么说这瓶子啊这到处都有，非得从这里边掏，我觉得这也是让人觉得挺不好理解的一件事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拾荒啊等等啊这些啊我觉得其实做好资源分类是有必要，但是如果说要是把好好的资源，就像刚刚这种情况啊，明明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资源，结果却变成了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那就让人觉得很遗憾了。

我还记得在这电视剧《士兵突击》里啊，许三多说的一句话：什么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比较简朴的两句话啊，但其实生活其实也就是如此吧。有的时候有意义可能会比这件事情本身做的难不难或者是怎么样有去应该说会有更大的作用。那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只要它有意义，我想就应该做。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很多地方一些商场啊，把外墙悬挂的海报啊，从商品、从明星换成了一些知名的科学家，比如说在山东菏泽，比如说在山东的淄博，再比如说在内蒙古啊、安徽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把这商业广告换成了钱学森、邓稼先，还有钱三强、郭永怀等等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引发了各位的关注啊。确实在这商业大楼的外面把这些商业广告换成科学家的海报，那从全国范围内啊并不是很多，也几乎啊可以说能像是一股清流吧。那有一些这科学家们，他们可能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钻研数十年的时间却不为人知，甚至说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收入啊可能有的时候是工作了一辈子甚至不如几个明星啊一场几场啊这是演出而得来的更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所研究的东西，他们所学习的东西，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确实那些从这金钱的角度上来衡量的话，确实也成为了那些一些明星啊能创造出来价值的千倍、百倍，甚至是万倍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宣传未必可能会在于一时的热度，或者说未必能在于一些什么效果。有的人甚至对此是嗤之以鼻，觉得说平时不那啥，是吧？这是最近呢，这大家呢一股风呢又开始宣传科学家的如何如何，能带来什么效果呢？我觉得关键词还是刚刚说的这两个字，意义。虽然说可能有的地方呢是跟风，虽然说有的地方可能只是为了说吸引眼球，但是起码能够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我们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些功勋科学家，这些共和国的这些功勋人物身上，我觉得这就是它的意义吧。追星固然无错，但是这些科学家们，我想他们已经远远超出了星这样的概念吧。9:04，早知道，7:47，这里是进。

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

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啊，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也是在晋江举行了。那市领导呢也是组织召开这次会议，全面复盘前段时间工作的成效，深入查摆存在的问题，部署深化攻坚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晋江市公报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工作方案，还有关于在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对下阶段的攻坚任务进行了再强调和再推荐。会议当中强调，全市上下呢要统筹阶段性攻坚与长期性任务，更加坚定信心和决心，深刻认识到专项攻坚行动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把惨痛的代价转化为安全的免疫力，把深刻的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啊，保持昂扬斗志，一鼓作气推动安全隐患全面彻底的整改，确保晋江长治久安，晋江人民安居乐业。会议当中还要求要统筹清障与治理，更加明确目标任务，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公报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聚焦厂房、仓库及群租房、公寓、自建房加工场所和变压器老旧、超容、超负荷问题等重点隐患，指导企业对照用电安全设备配置参考清单、用电自查标准卡开展排查整治，统筹电工资源与监管力量匹配需求，依托持证电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广使用红外测温仪等智能监管手段，进一步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一些园区的建设最新情况。据了解呢，在安平码头这一项晋商回归的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前段时间迎来了主体结构的封顶啊。这一项目呢是由澳门籍安海香贤陈鹏飞投资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呢是在晋江安海镇安平码头，处在安海东石还有南安水头和石井四个镇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可以说非常的显著，投用之后呢也能有效的填补区域内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据了解呢，封顶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整个项目的内部施工还有设备安装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预计呢今年12月份将会正式的投入运营。那么在一期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的同时，二期工程呢也已经是提上了日程。二期工程呢主要是扩建加工、物流仓储还有冷链配套，三期呢则是规划了电商云平台，形成了仓储、加工、冷链、电商全产业链的生态。那么接下来园区呢也将会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以及云仓和加工产品几大板块开始招商。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泉州啊，据了解呢，近期呢泉州也部署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啊。那么这五项重点的攻坚任务呢，主要包括第一呢，要这接下来呢摸清这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底数，健全数据对比还有交叉印证动态更新的工作机制。那么另外呢，要严格执法，强化规范外包、联合联动以及行行衔接，这形成震慑效应。另外要抓实整改，落实闭环管理，技防辅助分类施策的全链条管理。要精准培训，落实分层分类实战导向不走过场的要求。要形成一周一调度、三级督办和严肃追责的工作格局。来关注前段时间在这泉州啊，那开渔呢也是大家都是同一天开渔之后啊，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这些渔船能够满载而归啊。据了解呢，开渔啊之后啊，一些近海捕捞的渔船在出海一天甚至半天左右的时间就已经陆续的回港，而船舱内啊可以说渔获还是很多的。那不少地方的码头可以说也都是一片忙碌啊，在这神户码头这一块，那本台记者呢也是现场采访拍下了画面，也看到了啊，这一船又一船的海鲜啊，可以说呢，真的叫做鱼贯而入啊，这一下子理解了这个词为啥叫鱼贯而入啊，确实也能够感受到这渔民们收获满满渔获时的这种喜悦心情啊。

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7:54，此时段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31度，25度到31度，提醒各位啊，一直在下雨。那请大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那么路面方面呢，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在晋江和平路射马路路段呢，晋安中学门口往二重环湾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那晋江和平路射马路路段晋安中学门口往二重环湾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方面的速报。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司法部发布会方面的一些情况。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欧洲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说欧方一意孤行的话，中方将会坚决依法来进行反制。那么就在昨天啊，司法部也发布了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内容当中也是说到，根据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来关注到的是近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这起案件也就涉及到了此前知名的这个演员王兴一事。
1: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